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真心建议你不要长时间闷在家里。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筋疲力尽，就会想拉上窗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家呢确实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待得太久，也可能悄悄滋生出许多烦闷。长期门窗紧闭，把自己困在狭小的空间里，对着手机和电脑，这种状态看起来是在休息，其实是一种自我消耗。闷久了，心情很容易跟着变低落，身体也会愈发疲惫。即便是居家办公的人，也可以隔一会儿就起身开窗透透气，或者午休时下楼走一小圈再回来，切换一下环境，思路和状态都会变得不一样。有网友提问，为什么我总觉得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呢？答案可能很简单，你太久没有出门了。很多人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会进入一种负面循环，越累越不想动，越不想动就越累，越想越焦虑，越焦虑就越想。这个循环啊，一旦形成，就像沼泽一样，越挣扎陷得越深。而打破这个循环有效的方式呢，就是出门。出门的意义不在于到达了多远的地方，而是让自己从固化的情绪和思绪里暂时抽离，去看看街边的树、路上的行人、菜市场里的热闹。这些真实而生动的场景会让你从负面情绪里渐渐走出来。生命是需要滋养的，走出去才能吸收新的能量，不需要制定多么周密的计划。换上一双舒服的鞋子，推开门下楼走一走，生活的状态往往就在这一步之间开始转变。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盲盒，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惊喜，这些惊喜往往不是坐在屋子里等出来的。每一次走出家门都是对自我的一次拓展，门外的世界充满未知，但也蕴藏着无限的可能和改变的契机。街边小店独特的经营巧思，陌生人不经意间的一句感悟，不同地域的生活习俗，这些新鲜的见闻会悄悄丰富我们的认知库存，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在陌生的场景中，我们学会灵活应对各种状况，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新的挑战中，我们会发现自己隐藏的潜力，收获满满的成就感。亲爱的朋友们，天气大好的时候，咱要走出家门，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眼捕捉美好。愿大家的生活里有大步向前的畅快，也有悠然漫步的轻盈。

日前，国有大行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大额存单是指由银行面向非金融机构投资人发行的记账式大额存款凭证，属于一般性存款。近两年，五年期大额存单在市场上较为少见，而中国银行近日重新上架了五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引发市场普遍关注。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七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据了解，大额存单个人投资的起点金额不低于20万元，机构投资人不低于1000万元。相比于普通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具有较高的认购门槛与更强的流动性。如果投资人中途急需资金，可以转让存单进行变现。记者查询各大国有银行官网发现，目前尚未有其他银行跟进发售五年期的大额存单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近两年来，包括国有大行、股份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纷纷压降中长期限的大额存单，五年期大额存单更是一度在市场上非常罕见。大行重启五年期存单是部分银行的个性化选择。专家表示，大额存单曾被视为银行的揽储利器，在市场利率下行周期之内，减少较高成本的中长期大额存单发行，是银行优化负债结构、稳定净息差的有效的手段。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披露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价至1.40%，处于历史低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介绍，大额五年期存单的发行作为一种产品，它可能会有竞争力，但是从趋势上来讲，这类产品供给的数量不会太多，估计也不会成为普遍的现象。根据中国足协的消息，为进一步做好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备战工作，经过选聘专家组充分评议，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王军1976年生于天津，亚足联职业级教练，球员时期效力于天津泰达俱乐部，2007年结束职业运动员生涯，担任教练员后带领天津泰达梯队获得全国青少年赛事多项荣誉，带领天津女足获得女子足协杯冠军，2013年带领 U19 国家女子足球队获亚洲杯季军，2014年带队征战 U20 女足世界杯，2023年担任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中方教练组组长，率队出访美国。经过友好协商，中国足球协会已与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原主教练科林贝尔解除合同。中国足球协会感谢科林贝尔先生及教练团队在执教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期间的辛勤付出和对中国足球的贡献，祝福科林贝尔先生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切顺利。

近日，广东深圳的刘先生一觉醒来，发现枕巾长出了多肉，捏爆了才知道是虫卵。刘先生说，问了 AI， 他跟我说这个应该是吊珠佛珠吊兰，我捏了一捏发现不对劲儿啊，这是臭屁虫的虫卵，我就直接把枕巾扔掉了。此前就有不少网友表示，绿色小颗粒又来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此吓人呢？你看啊，这位网友说，又到了春天，又到了我和臭屁虫大战300回合，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季节。而且呢，这位女子的浴巾上发现了14颗虫卵。其实这些小颗粒是立春的虫卵，也叫臭屁虫的虫卵。这种虫子主要分布在福建、江西、广东一带，成虫产卵期从3月中旬持续至10月上旬，其中4、5月份为产卵盛期。每头雌虫一生一般产卵5到10次，每次产卵14粒。一旦出现，必须是14粒吗？当然是的。有趣的是，雌性的立春似乎有强迫症，其卵通常是14粒排列成块。福建农林大学研究员刘长明介绍，14粒是它的最大限度，立春每次产卵数量不可能多于14粒，所以常见的卵块确实多为14粒。立春啊，立呢是荔枝的立，春呢是一个虫加上春天的春。它最有力的防身武器是它头部的腺体，能够分泌射出恶臭的毒液，闻之令人作呕，所以它的别名又叫臭屁虫。臭液本身还自带很强的腐蚀性，又含有组织胺等成分，很容易把人烧伤。臭液接触到皮肤可引起刺痛、红肿、瘙痒等刺激性的症状，大概就像用刚切完辣椒的手碰了脸，不一会儿就会火辣辣的疼。不小心溅到眼睛，那就更麻烦了，存在着角膜溃疡甚至失明的风险。那么沾了虫卵的衣服还能穿吗？晾晒在阳台的衣物，毛巾质地柔软，潮湿度刚好，又带着淡淡的芳香，便会引起立春在上面产卵。单纯的虫卵其实并不会对人造成什么伤害，顶多看起来恶心了一些。在收衣服的时候呢，如果发现虫卵，大家不要用手直接触碰，可以用刷子或者牙签把粘住的虫卵刷掉，之后再将衣物重新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如果臭液接触到皮肤，可以用碱性的肥皂清洗，或者一天多次涂抹肥皂水以缓解症状。正常情况3到5天就会慢慢的痊愈。如果症状持续恶化或者直接喷到眼睛呢，也请大家立即到医院就诊，千万别自行滴眼药水或者抓挠伤口，以免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那假如说你不想被臭液喷到，要做好以下几件事情：不要碰它，要装纱窗，要勤快点儿，一定要关灯。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延吉市公安局北山派出所接连破获两起接触性诈骗案件，涉案金额近10万元。犯罪嫌疑人袁某某、江某某先后落网。目前，两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袁某某原系某医院门卫，因岗位能接触各色人群，加之能言善辩，善于交际，常以人脉广、路子多自居。去年他结识了年近六旬的老何，闲聊当中，老何流露出想补办社保，为晚年求一份生活保障的愿望。袁某某当即拍胸脯打包票，称自己在相关部门有关系，可以轻松搞定。为了补办相关的手续，从1月20号起，老何陆续向袁某某支付了3.5万元的办事费。到了4月份，袁某某又谎称妻子的姑姑病危，急需用钱，再次从老何处骗得2.3万元。警察调查发现，袁某某根本没有能力办理社保，他生活讲究，吃穿用度都要好的，欠了一屁股债，还嗜赌。北山派出所副所长高仲达说，其骗得的5.8万元全部用于偿还债务、日常生活开销及赌博。随着老何不断催问进度，袁某某频繁搬家躲避，最终干脆人间蒸发。前不久，联系不上袁某某的老何报了警，警方锁定袁某某落脚点后，高仲达带领民警王延峰、韩松辰将其在家中当场抓获。无独有偶，另一名嫌疑人江某某在丈夫去世10多年的情况之下，依旧通过向马友卖惨、以丈夫重病需要治疗并缴纳保险等借口骗取劳力3.8万元，所得钱款全部被他用于赌博。据高仲达介绍，江某某本就是背负10余起民事债务案件，负债累累，但他不但不想脚踏实地的赚钱还债，反而屡次靠吹嘘或者装可怜来行骗。延边的警方提示，社保办理、补缴等业务均有严格法定程序和官方的渠道，切勿轻信内部关系、花钱代办等说辞。凡是索要办事费、打点费的个人呢，都是骗子。广大市民务必通过人社部门正规的窗口咨询办理。如果遇到可疑情况，您要立即拨打110向辖区派出所核实，千万不要因心急而上当。

青年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日前被举报硕士论文造假，受到舆论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发布情况通报称，经过调查认定，该毕业生对硕士学位论文注释的重要性认知严重不足，其硕士学位论文部分注释及个别文字表述存在学术不规范，但没有发现存在学术不端的行为。情况通报称，学校接到举报后迅速成立了由校内外8位该领域知名专家组组成的专项调查组，并聘请知识产权法、行政法领域的法律专家全程参与、全程监督，保证调查过程和调查结果的合法性与公正性。调查组通过调取被举报人硕士学位论文、比对文献资料、多次问询被举报人相关情况等方式，对举报材料和被举报人的说明材料进行逐一核查，形成调查结果报告。结果认定，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部分注释及个别文字表述存在学术不规范。依据相关规定，学校约谈涉事学生导师，暂停其研究生招生资格1年；约谈文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责令其限期整改；责令学位评定委员会文学艺术学分委员会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并切实进行整改。中国人民大学表示，将举一反三，压实相关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学位论文全过程质量管理和监控机制，严把学位论文质量关，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在浙江温岭，一则寻找救命手环的求助消息牵动了全城人的心。一名四岁难治性癫痫患儿的专属医疗手环意外遗失，手环是孩子病情突发时唯一的应急救治设备。危急关头，一场爱心接力悄然上演。根据患儿母亲胡爱平讲述，意外发生在6月29号，当天上午，她带孩子骑电动车前往温岭市妇幼保健院给孩子做康复治疗。上午9点左右，她猛然发现孩子的手环不见了。这枚看似不起眼的小小的定制医疗磁吸手环，是年仅4岁、患有难治性癫痫的好好唯一的应急保命设备。胡爱平当即在医院里面找了一圈，没有找到。心急如焚的他沿着来时路一路搜寻，却依旧一无所获。发现丢失后，他赶忙联系了当地西溪地区，上报丢失信息，紧急求助。患儿好好一家是西溪社区重点帮扶的低保家庭，好好罹患的难治性癫痫发病无规律，风险极高，多年来一直在接受不间断治疗和康复训练。这枚丢失的医疗手环能够通过磁吸刺激快速缓解癫痫突发症状，是孩子不可或缺的应急保障。手环一旦丢失，孩子发病时可能出现口唇发紫、缺氧窒息等危急的情况。更令人头疼的是，这枚手环本地无法复刻，需要专属定制。如果真的无法找回，重新定制所需的高昂费用和漫长周期，都是这个家庭难以承担的重担。长期帮扶该家庭的西溪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林倩倩得知消息后，深知这个手环的重要性，考虑到线下人力有限，排查存在盲区，很难快速锁定掉落位置，社区当即启动联动机制，紧急发布求助信息。这条信息迅速刷屏了温岭人的朋友圈。

0: 的救命手环，担心耽误孩子的病情，店家呢当即就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胡爱平表示，手环丢失时自己几近崩溃，是全城的陌生人善意接力，为孩子守住了生命希望，帮助家庭度过了难关。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感恩，真的很感恩大家的热心帮助。从默默坚守的普通人，到主动担当的基层单位，他们用朴素的善意。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0: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在
0: 街角的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优化实施两新政策，2026年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支持范围，完善申报流程，强化审核把关，加快工作节奏，分三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目前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于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到5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督促指导各方抓紧推进项目建设，强化全过程闭环管理，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充分发挥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呢，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实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雅娜说，汽车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法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着安全隐患。所以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车会不会过期，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菊雅娜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漆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日量、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有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菊雅娜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之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6.462升，95号汽油为6.525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汽油呢是由原油炼制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田开采。所以说呀，如何快速辨别劣质汽油很

主要大家要记住这三点。第一点，要看外观，合格的汽油清澈透亮，如果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者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第二点，闻气味，合规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的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者是带有浓烈的香精香味，均存在着质量隐患。第三种，侧挥发，你可以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的汽油挥发性很强，一两分钟之内完全挥发，挥发的越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呢，属于异常的油品。业内专家提示，以上仅为日常简易的鉴别手段，油品呢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以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那么如果咱加了劣质的汽油，维权索赔该怎么做呢？第一点，要向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通常不予理会，要向涉事违规加油站来追责。第二点呢，是妥善留存消费的凭证。第三点，要从源头上规避风险。

近日，我区水利局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抢险实战演练，切实提升突发洪涝灾害应急联动处置能力。演练紧密结合辖区汛期风险特点，以实战标准模拟突发洪涝险情，设置道路交通管控、危险区域群众疏散预警、被困人员搜救、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堤防加固、应急抢险等多项核心的科目。演练现场组织有序，分工明确，参演人员严格按照应急预案流程开展作业，快速完成险情排查、人员转移、应急抢险等处置工作，充分检验了水利应急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规范了险情处置的流程，为科学高效处置汛期突发灾害积累了实战的经验。我区水利局局长荣小红向记者表示，我局将总结经验，补齐短板，压实责任，全面提升防汛抗旱应急处置水平，全力确保汛期安全稳定。据了解，区水利局还将持续紧盯汛期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完善防汛备汛举措，持续夯实防汛工作根基，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域内新闻。近日，市委书记向晖到江源区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防胜于救理念，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各项防汛备汛举措，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向晖首先来到城墙街道爱林村，听取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汇报，详细核查应急预案编制、宣传培训、应急演练等应急工作准备成效，细致了解特殊群体转移安置、防汛物资储备等落实情况。他指出，防汛避险转移是保障群众安全的关键环节，必须做到底数清、路线明、保障足，要标准化公示转移路线，逐户宣讲避险流程，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有序撤离、高效安置，要立足辖区实际完善防控举措，不教条执行、不敷衍落实，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堤。在浑江干流清淤疏浚现场，向晖实地调研河道行洪清淤整治工作进展。他强调，随着雨季来临，江河行洪压力持续增大，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扛起防汛主体责任，绷紧防汛安全弦，扎实做好河道常态化清淤疏浚工作，全面夯实河道防汛基础，确保汛期行洪安全。来到政岔街道，向晖查阅防汛综合演练影像资料，详细了解风险点位管控、隐患排查整治、应急处置筹备等工作推进情况。他要求要开展全域防汛避险宣传，扎实做好群众引导工作，增强群众防灾避险与自救互救的能力，要严格执行特殊人群包保责任制，细化转移安置生活保障，后续帮扶全流程措施，以主动预防科学防控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在石人镇，向晖先后前往林子头村地质灾害点、大石棚子村、北山社区易涝区点位开展督导检查。他指出，要紧盯地质灾害风险点位不放松，夯实群测群防体系，全力消除地质灾害安全隐患。要严格对照防汛工作预案，逐条细化任务，逐项压实责任，逐点落实措施，确保各项防汛备汛任务落地落细。要建立常态化管护和清理机制，定期整治河道杂物，疏通排水管网，补齐防洪短板，提升区域防洪排涝的能力。督导检查中，向晖强调要始终坚持防胜于救的理念，不断优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体系，推动预案向场景具象化、处置精细化、演练实操化转变，有效增强指导实效。要健全分级研判工作机制，细化汛情分析研判，依据研判结果科学统筹制度，精准部署处置举措，全市上下务必要实事求是，攻坚克难，压实防汛工作责任，织牢防汛安全网，确保全市平稳安全度汛。王福全、潘国强参加。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幼儿爱国情怀，近日我区第二实验幼儿园举办庆七一红色成果展演活动，共庆华诞，见证成长。活动开始前，孩子们在签到处按下手印，定格美好童年印记。在以红色教育为主线的成果展演中，师生们以合唱、舞蹈等文艺形式献礼党的生日，表达爱党爱国情怀。无屏幕编程吉尼斯决赛以竞赛形式展现了科创启蒙教育的成效。开蒙启智礼仪则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擂鼓启智、朱砂点痣、拨穗礼、颁发毕业证书，寄予孩子们名利向善、逐梦远航的美好祝愿。活动最后，全体师生家长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嘹亮动听的旋律唱响彻整个校园，饱含着人们对党和祖国最真挚的热爱。此次活动融合红色教育、科创启蒙与传统文化于一体，以丰富多元的实践活动浸润幼儿心灵，充分彰显幼儿园五育并举的育人特色，助力幼儿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7: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九十四点二，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30分钟，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我们精挑细选了孙楠的歌曲，希望孙楠的歌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这首歌是孙楠的经典歌曲《拯救》，收录在2002年的专辑《缘分的天空》中，也曾经获得多项音乐奖项。这首歌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广受欢迎，也表达了在爱情和困境中的挣扎与救赎。

风往北吹是孙楠的一首超级好听的情歌，也展现了孙楠对经典作品的诠释。这首歌获得了不少乐迷的好评。这首歌以高亢的嗓音和强烈的情感表达著称，歌词当中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也成为经典句段，传递了失恋后的痛苦与无奈。一起来聆听《风往北吹》。

2005年电影《神话》当中的中文版主题曲，成龙、金喜善的中韩双语版《无尽的爱》可谓同曲不同词。孙楠标志性高音与韩红磅礴声线的完美融合，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好听。

接下来您要聆听到的是孙楠和那英合作的歌曲《只要有你》，这首歌是少年包青天的片尾曲，也成为我们8090那一代的美好的回忆，让我们一起聆听。

0: 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7: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从瓦格纳的恢宏乐章到漫威的视觉盛宴，从英雄主

0: 义的残酷底色，到魔法世界的人类困境。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穿越数世纪的文化演变，重新审视那些塑造了我们思维方式的原始力量。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元神之力》，塑造我们思维方式的北欧神话。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北欧神话的诸多神奇当中，托尔或许不是最聪慧的那一位，却无疑是最贴近人类心跳的存在。他并非高居神域俯瞰众生的冷漠统治者，而是那个会在暴风雨夜挥舞神锤，为渔民和农夫驱散阴霾的守护者。在古老的北欧信仰当中，托尔与人类的关系远比想象中紧密。冰岛的出行者在登船前会从高背椅上拆下刻有托尔像的立柱，将其抛入海中。立柱漂流的轨迹被视为神明的指引，如果运气够好，立柱直接落地并被找到，那就是新生活开始的吉兆。人们用他的名字为山川河流命名，为他建立神庙，将小巧的银锤挂在脖子上作为护身符。虽然弗雷才是掌管丰收的神明，但农民深知，无论是出海捕鱼还是田间劳作，好天气才是收成的关键。托尔恰是那个掌控雷电呼风唤雨的存在，他不像父亲奥丁那样为私利操纵国王的命运，也不像洛基那样满腹诡计，他更像是一个朴实的邻居，虽然脾气暴躁，动辄抡锤，却愿意为普通人挺身而出。记载托尔事迹的古老诗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基调，一种将他描绘成强大的巨人杀手，平日里不在神域享乐，而是巡逻在东部边境，防止巨人侵扰人类。他会闯入巨人王国约顿海姆，用神锤妙尔尼尔敲碎巨人的头骨，不论男女，在他眼中都不过是需要清除的威胁。另一种版本则为他添上了喜剧色彩，嘲讽他的大男子主义和鲁莽冲动。在流传甚广的《索列姆之歌》中，托尔醒来发现神锤被盗，偷锤的巨人索列姆提出要用女神弗雷亚作为交换条件，弗雷亚断然拒绝，众神无奈之下只好将托尔打扮成新娘送往巨人之地。婚宴上蒙着厚厚面纱的托尔因饥饿吃掉了整头牛和好几条桂鱼，又喝下了3桶蜜酒，引得巨人疑惑。机灵的洛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因为太过期待婚礼而8天未进食。当神锤被拿来祝婚时，托尔一把夺过，将殿堂内的巨人悉数击杀。这个故事在现代被反复演绎，成为展现托尔窘迫与力量的最佳素材。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当中，托尔与同伴前往拜访巨人乌特加德洛基，路上他们在一个名叫斯克里米尔的巨人手套里度过了一夜，浑然不觉。后来托尔趁巨人睡着时抡锤猛击其头部，巨人却安然无恙，只问是否有一片树叶落在头上。在巨人的殿堂里，托尔一行在赛跑、食量、举重等比赛中全部惨败，托尔举不起一只猫，甚至在绝地中输给了巨人年迈的女仆。最后乌特加德洛基道出真相，与他比赛的分别是火、思想、深藏海底的号角、尘世巨蟒耶梦加德以及衰老本身。若非他用魔法掩护，托尔那一锤早已要了他的命。这个故事虽然揭示了托尔力量的惊人，他能喝掉大量海水引发潮汐，能够举起巨蟒的一只脚，却也难免让人感到

对神明多少有些像个笑话。在钓鱼的故事中，托尔和另外一位神奇提尔前往巨人西米尔家借一口大锅，托尔吃空了主人的食物，西米尔只好提议第二天出海钓鱼。托尔不顾劝阻，将船划到深海，用牛头做饵，钓上来的竟是沉世巨蟒耶梦加德。四目相对间，托尔抡起神锤准备击杀怪物，惊恐的西米尔赶紧割断鱼线。一个版本说托尔一怒之下将巨人击落海中淹死，另一个版本则说他们带着鲸鱼和锅回了家。托尔在杀巨人这件事上从不手软，即便是女巨人也绝不饶恕。他的母亲焦德本就是巨人，但他对母族毫无亲近之意，甚至违背誓言杀掉过帮助他修建神域的巨人建筑师。当发现父亲奥丁邀请巨人赫朗格尼尔与众神宴饮时，托尔暴怒不已，差点当场消灭了父亲的客人。与奥丁的风流成性不同，托尔倒是个模范丈夫，这或许并非出于道德自律，而是因为他对女巨人毫无兴趣，而其他女神也鲜少愿意接近这个以屠杀巨人为乐的神明。从漫威雷神到权力的游戏，再到尼尔盖曼，北欧神话如何强势席卷全球流行文化？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元神之力》，塑造我们思维方式的北欧神话。欢迎继续收听。19世纪，托尔在文学中重新登场。丹麦和德国的诗人将他塑造为国家身份的象征，用巨人来比喻当时的敌人。美国诗人朗费罗在托尔的挑战中让他以雷电与暴力之神的身份自居，宣称力量及正义。诗中的托尔夸夸其谈，讲述自己如何挥舞神锤，靠着力量腰带和魔手套称霸北方。真正让托尔重获全球影响力的是漫威漫画和电影。1962年，斯坦李和杰克科比决定创造一位与众不同的超级英雄，他们直接从北欧神话中借来了这位雷神。在漫威的设定中，奥丁将傲慢的托尔放逐到地球，清除他的记忆，让他成为残疾的医学生唐纳德·布莱克。在挪威度假时，他偶然进入了一个山洞，发现了伪装成拐杖的神锤。敲击石头后，他恢复了神的身份。从此，托尔留在地球，用医术救人，与科学家简·福斯特相爱，同时与各种威胁人类的敌人做斗争。漫威为托尔增加了一个关键设定，他的母亲是大地女神盖亚。这解释了他为何与地球有着如此深厚的联系。漫威电影宇宙中的托尔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成长轨迹。在雷神第一部中，他被父亲放逐到新墨西哥州，神锤嵌在沙漠的石头里成为旅游景点。开着皮卡的红脖子们争相效仿约瑟王的故事，想要拔出锤子。托尔必须学会谦逊才能重新获得资格。在酒吧里借酒消愁时，他承认自己太迟钝，没能理解父亲的教诲。当他失去神力仍挺身保护人类社区时，奥丁终于将神锤归还。奥丁对他说，你会成为一位明君。托尔回答，没有人比你做得更好。到了第三部诸神黄昏，新西兰导演维迪提为这个系列注入了截然不同的气质。电影开场不久，死亡女神海拉一把抓住神锤，轻轻松松将其化为齑粉。奥丁在临终前点醒托尔，这把锤子能帮你控制力量，但它绝非你的力量之源。托尔必须学会在没有神锤的情况下战斗。在诸神黄昏中，托尔与洛基的关系也迎来了转折。
兄弟二人逃出萨卡星时，洛基又想故技重施出卖托尔，托尔却悄悄在他脖子上植入了服从芯片。亲爱的弟弟，你越来越好猜了，我信任你，你背叛我，我们就这么周而复始。托尔终于不再被洛基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他成为王，也终于明白了洛基的忠心到底有几分。在雷神四《爱与雷霆》中，托尔经历了一系列心理挣扎，失去了神锤后的自我怀疑，对过往行为的愧疚让他一度陷入至暗之地。编剧杰森·亚伦将他描述为更黑暗、更绝望、更发奋努力版的托尔。颇为争议的是，简·福斯特曾一度拿起神锤成为新的托尔，而失去神力的原版本托尔改名为奥丁森，用一把名为雷暴战斧的武器继续战斗。这个故事线探讨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是什么让一个人成为神或成为自己？是外在的武器和头衔，还是内在的信念和选择？在主流文学中，托尔的形象则远没有那么光鲜。尼尔·盖曼在《美国众神》中让星期三先生回忆托尔时说道，他是个大高个儿，心肠很好，人不太聪明，但是只要你开口，他就可以把衬衣脱下来送给你。他于1932年在费城自杀。一个神怎么能有这种可悲的死法？这个版本的托尔善良却愚蠢，无法适应现代世界，最终选择了自我了断。乔安娜·哈里斯在《洛基的誓约》中借洛基之口将他描述为一个浑身肌肉的笨蛋，胡子比脑子还多。虽然说话者带着偏见，却也反映了人们对托尔的普遍印象。在青少年小说中，托尔偶尔出现以制造喜剧效果。当他在雷克·莱尔顿的《托尔之锤》中发现自己的神锤被盗且无法通过应用程序找回时，不得不再次穿上女装。在弗朗西斯·卡西蒙的《失落的众神》里，来到伦敦的托尔发现现代世界令人困惑，动辄挥舞神锤，第一个受害者是盟友的手机。当有人灵机一动指出众人不需要信徒，他们需要粉丝时，托尔成功签约成为英超球员，并推出了自己的运动系列，品牌标志就是闪电。从古代冰岛渔民刻画在立柱上的粗糙肖像，克里斯·海姆斯沃斯那张棱角分明的

0: 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元神之力，塑造我们思维方式的北欧神话》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杜，
2: 七月一号北京时间2号上午，在旧金山湾区体育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纵观整场比赛，美国队全程掌握主动权，输赢之间的悬念不大。而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瞬间，是发给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一张红牌。
3: 就在这一瞬间，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张红牌。我们再看巴洛贡呢，在跟对方的后卫争夺位置当中，又像是要够球，又像是要踩对方，反正。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
2: 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

0: 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2: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3: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让儿童手表回归定位与通话，怎么就这么难呢？给孩子戴上手表本来是为了多一份安全保障，怎么反而成为一个防不胜防的隐患源头了呢？在我国，儿童智能手表普及率近30%，相当于每3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人佩戴。实时定位、一键通话等功能，确实为了家庭联络提供了便利。然而，当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支付漏洞频频发生，不适宜的有害内容隐匿其中时，我们也不得不追问，这块戴在孩子手腕上的智能设备，究竟是在守护安全，还是在算计儿童呢？针对行业乱象，咱们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硬约束，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经正式批准发布，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这一份覆盖了内容安全、防沉迷、付费管控等领域的国家标准，为长期野蛮生长的市场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底线。但是这一纸标准仅是治理的起点，要让标准穿透到日常使用的场景当中，就必须看清那些急需被规范的乱象背后，本质上是商业逻辑对安全边界的持续蚕食。在功能不断堆砌的背后，儿童手表正在一步又一步脱离安全工具的定位，异化为对未成年人时间、金钱和精神进行多重围猎的商业终端。这些首先表现为在时间维度上对儿童注意力的无底线的争夺。如今啊，各品牌纷纷上马的防沉迷系统看似筑牢了堤坝，实则漏洞百出。在社交平台和电商渠道当中，各种破解教程、付费解密业务流传极广，防沉迷系统给了家长的安慰剂，对于孩子而言不过是一道随时可翻的矮墙。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技术层面，而是产品底层的商业化的失衡。当手表本身在不断添加娱乐功能、社交功能、游戏功能的时候，防沉迷呀，不过是在自己剪开的口子上贴一块胶布。不从功能设计源头收紧，再精密的防沉迷系统也难免形同虚设。面对这种注意力的蚕食，防沉迷不能只防标而不治本。在侵占实践的同时，功能越界更在金钱维度上演变为对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精准套路。你像手表支付功能的设计初衷啊，是方便孩子应急消费，培养基本财商。但是在现实的操作当中，小额免密啊，一键支付反而打开了无感消费的闸门。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应用利用孩子尚不健全的认知，通过弹窗诱导充值，甚至用限时优惠只剩1分钟来制造心理紧张感，诱导孩子来点击。这种将商业算计伸向儿童的做法，早就已经越过了功能的合理边界。屏幕虽小，付费漏洞却很大。单次金额虽小，但是这种利用认知缺陷进行的诱导消费，其累积下来的损害呢，却不容小觑的。面对商家的营销诱导，付费管理绝不能止于事后追认。在时间与金钱的双重包围之下，狭窄的屏幕更在精神维度上沦为了内容把关的死角。
因为手表使用场景隐秘，家长难以实时的监督，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得以轻松的绕过防线，这块方寸之地反而沦为了灯下黑的避风港。屏幕越小越不能成为监管的死角，当内容的筛选和过滤机制跟不上功能的开发速度，本就应该守护安全的工具呀，反而容易带来了风险隐患。守护清朗的成长环境，内容安全不能沦为灯下黑。从国标发布到正式实施的过渡期，正是全行业正本清源的倒计时。生产企业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儿童智能手表的底色必须是安全与克制，定位精准，通话畅通，续航安全，这呢才是守护的核心诉求。任何脱离了安全底线，靠过度娱乐和诱导消费来获取利润的产品发展路径，都注定会被市场和法规来淘汰。监管部门也需要在过渡期内加快完善配套细则，将治理常态化。咱们都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绝不应该是消费市场被算计的对象。让手表回归定位和通话，让孩子回归健康和纯粹，唯有如此，儿童手腕上的方寸之地呀，才能真正的让人感觉到安心。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说一下吃鸡蛋的问题呀。有人说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怎么吃最健康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告诉大家。首先，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鸡蛋吃多了会高胆固醇、高血脂。先来说一下结论，正常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啊，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并且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其次呢，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的含量，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 70% 左右都是来自自身合成的，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这也就是说，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血脂。此外，有一项大型的研究表明，每天吃一颗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的。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健康是十分有益处的。可能有的朋友会问，鸡蛋一天到底吃几个最健康呢？说到这里，很多人就会问这样问题，是不是要限量吃呢？如果已经有高血脂、高血压等慢性病，还能吃鸡蛋吗？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咱们正常成年人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包括蛋黄。首先，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以一个鸡蛋50到60克来计算，大约是每周吃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一个鸡蛋。其次，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咱来看看权威机构推荐的摄入量啊。由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会、中国卒中学会共同修订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中指出，成人每日胆固醇摄入量应不高于300毫克，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日饮食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胆固醇，每天呢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适宜的。另外啊，像孕期、哺乳期、青春期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你一天最多吃3个鸡蛋。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呀，他们对于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将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你可以采取蒸啊、煮啊等少油无油的方式，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是不大的。当然，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已经有了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食物，则不建议再额外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保持每天一个鸡蛋就可以了。
对于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控制脂肪的总摄入量，其中鸡蛋建议一天不超过一个，一周不超过五个。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他们的脂类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因此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的敏感一些。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脂血症饮食指南》，高胆固醇血症的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就可能会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那如果这类人群日常饮食当中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啊、动物的脑、肝、心，你像红肉、猪牛羊肉啊、虾等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建议每天呢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了，比如吃半个或者只吃2/3的蛋黄。咱们再来说一下肥胖人群，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那个就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了。尽管啊，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是呢，依然不建议吃太多。有一项大型人群研究表明，如果每周吃鸡蛋大于6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就会有显著的增加。不过呀，这个研究结果建议大家也要科学的看待啊。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有关系。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呢，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之上，用蒸鸡蛋、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矿物质，大量新鲜蔬果、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

可以的。另一方面呀，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有关。如果肥胖的同时血脂水平高，那也要按照咱们刚才所说的建议啊，每天摄入一个以内的鸡蛋，可以选择其他食物补充优质蛋白，比如低脂脱脂奶啊、大豆类啊、低脂瘦肉等。最后呢，还想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鸡蛋的量，同时咱们还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怎么个烹饪方式啊？尽量的采用蒸煮等方式来加工鸡蛋，避免煎呀、炸呀这样的啊，这样对身体呢就不是很好。我们也要在饮食整体搭配上关注是否合理。来听一首李玉刚演唱的《逍遥生》。

0: 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0: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
5: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进入了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今日呢，在江苏的无锡，有一名男子啊，他呢将灌装的发泡剂遗留在了车内。车辆经过太阳暴晒之后，温度急剧的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了爆炸，泡沫布满了整个的车厢。等到发现的时候，泡沫呢早已经结块硬化了，车内按键也被牢牢的封印住，清理难度极大。所幸呢，这名男子事发时不在车内，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随着气温的升高，消防人员也提醒大家，阳光直射的密闭的车厢之内，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需要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为危险品。接下来我们说一下高温之下警惕车内的哪些危险品呢？第一种，灌装喷雾。消防员啊，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的仪表盘上，大约25分钟之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了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第二种，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香水、矿泉水瓶等物品放置在车内，室内气温达到35摄氏度的时候，车内气温很快超过了70摄氏度，关闭车门仅10分钟之后，打火机膨胀爆炸。这个也是因为打火机呢，一般是以液态丁烷为燃料，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在高温下很容易膨胀，如果遇到明火还会发生爆炸。第三种呢是充电宝。这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如果把充电宝放在车内，一旦受到了阳光的暴晒，也很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第四种，液态的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到80%，高温度密闭条件之下会加速挥发，遇到热源或者明火很容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第五种，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一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如果放置在车内阳光的直射处，哎呀，它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焦光线，长时间照射呢，也是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然隐患也就随之增加。广大车主们、听众朋友们，咱要提前排查车内的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车辆起火咱们该如何扑救。第一步呢，是要做到紧急停车与人员撤离。一旦闻到了刺鼻的焦糊味，看到烟雾或者发现明火，请您立即执行以下的操作。靠边停车熄火，要迅速的把车安全停靠在路边或者应急车道，立即熄火并切断电源，也就是拔掉钥匙，这个呢能够迅速断开油泵，减少燃油的燃烧。第二呢，要全员的迅速的撤离，让车上所有的人员，尤其是老人啊、儿童或者宠物立即下车，撤离到距离车辆至少50米以外的上风向的安全的地带。这个时候你还要放置警示牌，在确保了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在车辆后方，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啊，需要在150米之外放置一个三角警示牌，并且打开双闪灯，提醒后来车呢进行避让。你还要拨打119报警，
当撤离到安全区域之后，要第一时间的拨打119火警电话，准确的说明起火的位置、车辆的类型。特别啊，你要说明白你的车是否为新能源车，还要说明白燃烧部位以及火势的情况。这车辆起火极其危险啊，能否正确应对直接关系到生命的安全。面对突发的火情，大家呢要务必的保持冷静，并且牢记小火快灭、中火讲方法、大火赶紧跑的核心原则。那如果只是仪表盘或者局部出现了轻微的烟雾啊、小范围起火呀，你呢可以使用车载灭火器来尝试扑救。建议大家把车载灭火器放置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比如左前门储物格或者是副驾驶的手套箱，也可以用灭火器固定的装置把它固定在座椅之下。如果把灭火器放在后备箱，务必固定牢靠啊，防止它来回的滚动，要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的取出。当操作的时候，咱们呢要站在上风向，对准火焰根部左右的扫射。如果火苗从车缝缝隙里窜出，不要直接打开引擎盖，应该呢先开一条小缝来喷灭火器，确认没有烟了之后你再清理，避免氧气突然涌入引发爆燃。如果火势很凶猛无法控制，人员啊应该尽快的远离车辆，再拨打火警电话119求助，确保人身安全。值得大家特别注意有几点啊，新能源汽车的电池起火，它属于是热失控，与燃油车完全不同，具有燃烧速度极快、温度极高、易复燃，并且会释放有毒气体的特点。一旦发现电池部位冒烟或者起火，绝对不要尝试自行扑救。普通的车载灭火器呢，对电池的火灾基本是无效的。那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即撤离，并且与车辆保持至少50米甚至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报警的时候务必要向消防员说明是新能源汽车及记具体的品牌型号，以便救援人员携带专业的设备科学的处置。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下车随手清是一个好的习惯。每次停车前离开，花10秒钟扫视一下车内，把打火机啊、充电宝、喷雾等危险品随身带走。如果必须放在车里，请您一定把它们放在手套箱或者中央扶手箱等避光阴凉的地方。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大家都知道啊，当我们想关心一个人却又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发一句万能的多喝热水。这个万金油的嘱咐看起来难免有一些敷衍，但是啊，适当的补水有益健康也确实是深入人心的常识。不过呢，喝水具有什么确切的好处，多数人或许都听过一些零星的科普，但是没有系统性的概念，这很正常啊，因为科学家们也没有给出系统性的概念。那近期呢，就有权威的专家把既往与喝水有关的研究汇总之后，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结论就是喝水确实有多种明确和潜在的好处，值得进一步评估喝水的健康收益。有两项研究啊，揭示了增加饮水量与肾结石风险的关系。一项呢是针对25到50岁健康成年人的研究，研究发现啊，每天额外增加饮水2000毫升的人，肾结石风险下降，反之则上升。另一项研究针对首次确诊钙质肾结石的患者进行对照实验，实验组增加饮水量至尿量大于等于2000毫升每天，5年之后与对照组相比呢，每100名参与者复发人次减少15人，并且饮水组肾结石的复发时间也明显的更晚。也就是说，多饮水不仅可以降低健康人群发生肾结石的风险，也可以显著的降低肾结石患者的复发的风险，推迟复发的时间。多喝水呢，也可能对多种疾病的预防和缓解是有益处的。有两项研究表明，多喝水能够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的水平，原理可能和餐前饮水帮助控制体重、日常饮水增加血浆液体量有关。有限的证据表明，增加饮水量对于偏头痛的预防和治疗可能是有益的。具体机制呢，可能既有客观影响，也有主观的心理因素。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女性啊，如果每天液体摄入量不足1500毫升，每天多摄入1500毫升的水，可以减少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发作次数，并且延长发作的时间间隔。对于患有低血压的年轻人，增加饮水量与日间平均动脉血压升高也是有关系的。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受到鼓励，决定等一会儿就去喝一杯水或者喝一瓶水呢？大家不要着急啊，想让喝水有益健康，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喝水要适量，喝水太少会导致身体缺水，固然是不利于健康，喝水太多呀，也是有风险的。过去也不乏饮水过多、过快导致水中毒的新闻。第二点呢，就是水温不要太高。其实与其说是多喝热水，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多喝温水，因为高温饮食的热损伤是食管癌的明确的危险因素。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习惯高温饮食的地区食管癌发病率显著的增高。对于日常习惯喝热水、热汤、耐受了高温的人来说呀，65摄氏度或许并不是会让人觉得烫的温度。对这个温度没有概念的人呢，可以用厨房温度计来检测一下热水啊，或者是热汤的温度，在6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饮下，记住身体的感觉，以后呢，就可以对高温饮食的判断就做到心中有数了。再来说一下饮料的问题啊，喝饮料绝对不等于喝水。当医生和科学家们谈及
多喝水的时候，指的是通过日常饮食多摄入水分。一些人因为嫌弃清水寡淡，选择喝汤或者喝饮料来补充水分。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能够增加水分的摄入，但是需要警惕液体当中其他物质过量，比如汤中的钠盐、油脂等，饮料当中的添加糖、咖啡因以及其他食品添加剂等，摄入过多呢，都可能增加健康的风险。那如果您患有限制饮水的疾病，比如某一些心血管疾病啊，某一些肾病、膀胱过度活动症、尿失禁等等，需要遵医嘱，根据具体情况规划水分的摄入，千万不能盲目的增加饮水量。好了，那听到这里，大家可以起身去喝杯水了啊！也提醒您和家人朋友一定要多喝温水。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但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

小虎队星星的约会，欢迎回到导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电波那一端的每一个你。我们呢，在每一天这个时间段，跟大家来分享音乐，还有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啊。其实呢，很多音乐它可能是歌手自身经历的故事，或者是呢，创作人听到歌手的倾诉之后去写出来的故事，这样的歌让歌手唱出来会更加的触动他的心，也会打动到听者的心。就比方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它背后的真实的故事。当年金志娟娃娃，她在和一位北京的男子苦恋，那个时候呢，两岸交通不便，更重要的是，那个北京男子是一个有妇之夫，所以这段感情最后是无疾而终的。然后呢，娃娃就跟李宗盛聊到这件事情，当时两个人正在吃牛肉面，聊了5分钟，李宗盛呢就突然拿出了餐桌上的餐巾纸开始写字，而这一段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歌词。娃娃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他说他觉得句句唱到了自己的心里，哭到根本就录不下去。那个时候，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她过得非常的幸福和开心。我想，很多人很多事都随风而逝了，被淡忘，被掩藏，只有在音乐里能够寻找她当年那份深情而又绝望的爱情。听到这首歌，多少异地恋的朋友最喜欢听的《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

0: 的浮云，
1: 失去的
0: 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0: 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如果有一天你的他有了大肚腩，或者呢变成了黄脸婆，你是不是会爱他依然呢？阿牛的歌就是这样的，充满着质朴的幸福。还有人说，嘿，你知道吗？现在不流行八块腹肌，现在流行啤酒肚啊，那才是最潮的性感标志，还能给另一半当枕头软绵绵的，多好啊！是啊，如果你能遇到这样一个不管你别人什么样子都能把你当成宝贝的人，那么你一定会原谅过去所有吃过的苦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在这里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关淑怡，关淑怡她的国语歌并不算太多，听到的是她翻唱的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有几个版本，童安格的国语版，林忆莲的粤语版，刚刚听到的是谭咏麟和关淑怡的粤语版。老歌回忆录节目就快接近尾声了，好了，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卫健，对，实际上是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张卫健，他的这一首歌《你爱我像谁》。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见吧。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

0: 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4: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3: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4: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3: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5: 嗨，这个没必要吧。
3: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4: 啊，这样啊。
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7: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欲望与烦恼》。
11: 钻石王老五为何不敢结婚？安逸的睡眠为何成了一种奢望？一场意外让他不知所措，一番话语打开他心灵的枷锁。他的生活中究竟有何秘密？当预感中的灾难降临时，他为何会如此的恐惧？警示通言之欲望与烦恼正在播出。
12: 穷与富啊，是从古至今经久不衰、常说常新的话题。其实呢，穷与富是相对的，在比尔盖茨面前我们都是穷人，但是在非洲难民面前我们却是富翁。提起贫穷啊，就像饥饿一样，令人心生恐慌。那你觉得自己贫穷吗？一个有房有车、有款有型的钻石王老五，却认为自己是比乞丐还要穷的人。谁能相信这世上还有捧着今晚要饭的人呢？
11: 37岁的徐烨可是有学有识、有模有样的黄金单身汉。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一家外企工作，有一名普普通通的职员做到部门主管的位置，年薪20万。经过自己的努力，不仅给自己买了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而且还拥有一辆20多万元的豪华轿车。
12: 在家乡呢，亲朋好友啊，无一不把徐烨

0: 当成了有钱人，可是他却睡不能安寝，夜夜艰辛啊，毫无幸福快乐可言。有谁能了解徐悦的心理压力和烦恼呢？
1: 经过了解，徐悦才知道自己患了贫穷感焦虑症，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里，有为数不少的白领患了跟他一样的病症。他们担心自己生病，害怕企业倒闭，畏惧被老板炒了鱿鱼，这一切都源于他们的房子、车子和生活中的开销。钻石王老五为何不敢结婚？安逸的睡眠为何成了一种奢望？他的生活中究竟有何秘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欲望与烦恼》。
0: 徐悦的爹对儿子一直不肯找对象结婚的做法是非常着急，他放出话来，如果儿子再不找对象呢，他就把儿子买给他养老的房子卖掉还给儿子。可是徐悦的爹哪里会想到他的儿子此刻对将来的生活是有多么的恐惧啊。
1: 春节过后，徐悦终于把林月约到了公司附近的咖啡厅。那天林月还是一袭休闲装，也只有林月才能将质朴随意的休闲装穿出那份典雅和高贵。春节时，徐悦给自己下达了硬性任务，节后上班的第一天，说什么也要约林月到咖啡厅坐坐。真是天遂人愿，徐悦一进写字楼就遇见林月。面对林月，徐悦的舌头好似冻硬了，一句完整的话也没有说出来。徐悦和林月在同一幢写字楼里工作，他在十七层的外企化妆品公司，徐悦在二十层的外企电器公司。三个月前，徐悦第一次见到林月时，他那不同寻常的气质就让徐悦怦然心动。此后每次电梯相遇，徐悦都想跟他说话，可话到嘴边却没了勇气。
0: 徐悦对他是颔首微笑，林月呢也得体的回应，然后徐悦是脚前脚后进入了电梯。徐悦就向林月直接发出了邀请，请他呢喝咖啡庆祝一下新春。林月的脸上此刻掠过一丝惊讶，他想他该答应吗？
1: 林月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答应了。其实徐悦对林月了解不多，从他的胸卡上知道了他的名字，从他左手中指戴的绿宝石戒指捕捉到他单身的信息，从他温软而有时标准的普通话中知道他是香港人或台湾人，从他那辆低档的飞度车知道他没有钱。
0: 穷啊，有时也会带来缘分。徐悦想到自己的父母就是因为穷才走到了一起，若不是穷，母亲怎么会跑这么远嫁人呢？父亲没有残疾，怎么会蹲在路边长鞋呢？怎么会娶没有城市户口的女人呢？
1: 徐悦母亲婚前是一个牧民，在那儿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征婚广告的年头，她不远千里嫁给了徐悦的父亲。母亲在草原干一天的活赚不到两角钱，父亲患有小儿麻痹症，在路边长鞋，一天能赚个块八角钱。母亲想脱离贫穷，父亲想讨个四肢健全的老婆，缘分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0: 林月呢开着两厢飞度，徐悦是才敢约他，他是外企白领，徐悦才能约他。徐悦对那种一心想嫁个有钱人，想做全职太太的女人啊，退避三舍。他一天从早到晚玩命的干，半夜躺在床上都难以入眠，怎么敢再娶一个一心想依赖自己的女人呢？
1: 徐悦欠银行60多万元的购房买车贷款，这笔债像蝙蝠似的在徐悦心里不停地扇动着翅膀，搞得徐悦惶惶不可终日。每月6000多元的还贷，2000多元的养车费，5000元的生活费，600元的赡养父亲费，像绞索似的套在徐悦的脖子上。如果碰到了现实的板凳，徐悦就要掉在半空中。可怕的变数只要出现，几个月后他的生活就会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他与谁电梯相遇心生好感，他对谁畅所欲言倾诉心声，他能理解他的欲望与烦恼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欲望与烦恼》。林月告诉徐悦，他出生于台湾高雄的一户寻常人家，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没有工作， 家里兄妹三个，他是老大。13年前，25岁的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徐烨悄悄算了一下，林月比自己大2岁，徐烨还以为他不到30岁呢。
0: 心一放松啊，话就多了。徐烨呢，跟林月聊房子和车子，聊他的烦恼和抑郁，聊他的焦虑和失眠，聊他总怕一觉醒来一无所有。有谁会相信啊？他的存款从来没有超过50000元。
1: 徐烨买第一辆车时手里只有10000元，那是二手的夏利，是朋友卖给徐烨的。徐烨把10000元交给朋友后，就把车开了回来，一年后才陆陆续续的把车钱还清。第二辆是富康，用卖夏利的钱交首付，其余的贷款，买豪华轿车也是贷款。
0: 徐烨的手里啊存不住钱，只要有个3-5万元呢，徐烨就会有一种强烈的花钱欲望。钱花出去了，徐烨会后悔、焦虑不安，总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1: 有时夜半，徐烨像葛朗台似的爬起来数钱，把枕头里的存折取出来，一笔一笔的算一遍，然后再把存折放回枕头里，枕着他睡去。林月说，台湾的许多中产阶级也都有贫穷感，有的不敢结婚，有的结了婚却不敢要孩子，怕没钱供孩子到国外留学，没钱给孩子结婚。他们宁养名车不养孩子，宁可单身也不要家庭。
0: 安逸的睡眠呢，已经成为徐烨一大奢望。有时好不容易进入梦乡呢，却常常梦见自己吊在树上，一只手呢抓着树杈，一只手在乱舞，两脚啊在乱蹬，不是那树杈要断，就是徐烨要掉下去。在一阵挣扎中醒来，就再也回不到梦乡。
1: 贫穷感使得徐烨37岁还孤家寡人，徐烨是不敢娶妻生子的。徐烨不是怕给老婆孩子花钱，而是怕万一哪天沦为穷光蛋，养不起他们，尤其是孩子，将他从小养到大，最起码要几10万，甚至上100万元。徐烨没有告诉他，徐烨之所以约他喝咖啡，是徐烨爹逼的。
0: 对父亲来说啊，不管什么日子，只要徐烨回去，就是盛大的节日。除夕呢，父亲像孩子似的欢快，他把鞭炮呢抱到外边，用他煮的棍子挑着，哎，一挂接一挂的放着，来庆祝儿子回来。
1: 母亲在11年前已经病逝，父亲没有续弦，也没跟姐姐们住在一起，而是一个人过着。6年前，徐烨出资10万元给父亲买下一套2居室的楼房，才是父亲告别那间低矮的小土房。穷人装富人，那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过年意味着发红包，越是有钱人红包应该越大。徐烨有时觉得这钱走得窝囊，可是没办法，谁让他在亲朋眼里是有钱人呢？大外甥指望用徐烨给的红包买 MP4， 二外甥想买滑盖手机，三外甥想买溜冰鞋，四外甥想买双耐克。年关就是难关，徐烨给每一位外甥包一个1000元的红包，小的咧嘴笑了，大的撇撇嘴，连声谢都没说。
0: 每当这个亲朋好友见面呢，问徐烨怎么还一个人时啊，徐烨就笑呵呵地告诉他们没钱娶老婆。可是没一个人相信他的话，在他们眼里，一个开着名车住着花园洋房的人怎么可能没钱呢？
1: 一天晚上，父亲喝了多半瓶酒，有几分醉意，瞪着眼睛告诉徐烨，娶媳妇的事不能再拖了，如果要是再拖的话，他在闭眼睛之前就看不到孙子了。徐烨觉得自己穷得快养活不了自己了，哪还顾得了父亲要孙子呢？徐烨爹告诉徐烨，以后不要儿子给他寄的钱了，过完年他就去路边掌鞋，他自己有2只手能养活自己。徐烨扫了父亲一眼，将目光转向挂在墙上的母亲的遗像。
0: 想起母亲，想起儿时的生活，徐烨是一声叹息啊。也许就是因为小时候家庭太穷了，他从小呢就在心里发誓，再也不要过那样的生活。可是如今自己摆脱贫困了吗？为什么总是觉得害怕呢？
1: 父母结婚后一口气生了4个女儿，直到徐烨出生时他们才喘口气。其实那时一家人的生活已经难以维系了，穷得不能再穷了。母亲非常能干，洗衣做饭，养猪养鸡养羊，夏天挖野菜打羊草，冬天拾粪捡煤渣， 他一天到晚像机器似的不停地忙碌着。
0: 徐烨在饥一顿饱一顿中长大了，上了小学。徐烨印象最深的是一天早晨家里就揭不开锅了，母亲的支持姐姐一次次跑到街上呢向爸爸要钱，姐姐回来时却两手空空。这种日子还能维持下去吗？
1: 那年徐烨才9岁，当时他饿得身子像根柔软的空心面，后来母亲拿着一只黑乎乎的面袋子出去了，傍晚才气喘吁吁地拎着半袋玉米面回来。当香喷喷的窝头出锅时，徐烨姐弟几个像饿狼似的扑上去，母亲却浑身绵软的一屁股坐在地上。事后徐烨才知道，玉米面是母亲用卖血的钱换来的。儿时的记忆为何让他心生恐惧？意外的打击为何让他不知所措？当预感中的灾难降临时，应该如何面对？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欲望与烦恼》。
0: 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徐烨能够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为了不伤母亲的心啊，徐烨在学习上一直很努力。穷困使徐烨从家乡的考学到大城市，毕业后又进了外企。徐烨对贫穷呢有着无边的恐惧，拼命的赚钱，使劲的花钱。可是为什么有车有房了以后心里会那么的害怕呢？
1: 徐烨和林月成为朋友，有时他就请徐烨喝茶，徐烨请他喝咖啡。一天徐烨突然收到父亲的汇款15万元，徐烨打电话给父亲，他说是给徐烨讨老婆用的。徐烨又打电话给四姐，四姐说父亲把房子卖了，又上街摆摊涨鞋了。
0: 徐烨愧疚的恨不得跪在父亲的脚下求他原谅，他在电话中哽咽的祈求父亲别到街上去涨鞋了，用卖房款再把房子赎回来。他甚至答应父亲一年内一定要给他娶回一个儿媳妇。可是说这些似乎有点晚了。
1: 一天早晨，徐烨从报纸上得知贷款利率上调，中午接到四姐带着哭腔的电话，父亲在拉着装有涨鞋工具的小车去接头时摔倒在地，昏迷不醒，被送进医院，医生初步诊断为脑溢血。徐烨放下电话急忙告假，购机票把所有的存款全部提取出来，匆匆赶往家乡。经过几天几夜的抢救，终于将父亲从死亡的边缘拽了回来。徐烨走时，父亲拽着徐烨的手，话语不清地说出抓紧结婚成家要个孩子几个字。
0: 徐烨回到住处后啊，想着自己连一点积蓄都没有了，万一工资不能按期发放，万一公司效益下滑，万一出车祸，那么就会出现连锁反应，会一直把他打进地狱，他怎么可能不害怕？
1: 徐烨越想越惶怵，越想心里越没底，于是一夜无眠。早晨起来，徐烨头昏脑胀，怕开车撞人，只好打车。上班后，徐烨坐在办公桌前，心绪却静不下来，满脑袋都是房子、车子和债务，不仅工作效率极低，而且还一个劲儿地出错。公司经理气得一遍遍地把徐烨叫到他的办公室，冲徐烨吼道，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0: 回到办公室啊，徐烨望着电脑屏幕，脑袋里一片空白，看来自己啊是要废掉了，连一份最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万一老板炒了自己怎么办？
1: 一个星期后，徐烨上班后被告知，老板已经把徐烨的工作交给其他人做了，徐烨被边缘化了，被闲置了。徐烨感到呼吸急促，心跳过快，胃部难受，喉头好像被塞了一把草。拼命的赚钱，为何还感觉贫穷？享受生活，为何却感觉压力巨大？是谁的一番话打开了他心灵的枷锁？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欲望与烦恼》。
0: 周末的晚上呢，林月约徐烨去茶楼坐坐，看着徐烨呆呆地望着灯光的弧影啊，林月知道他是在想心事儿。可是仔细看他的脸呢，发现面前的徐烨居然已是泪流满面。
1: 林月知道徐烨心里很难过，劝他哭出来，他的温情让徐烨像落在水里的孩子，紧紧地抓着他的手，忍不住呜呜哭了起来。
0: 徐烨没有想到林月呢居然知道自己经济上遇到了困难，更令他惊讶的是

0: 他的年薪比自己高出去一半，但却没有自己奢华。他对生活的欲求怎么会那么低呢？
1: 他告诉许烨，他的年收入是35万元，开两厢飞度是因为它的价位低，排气量低，有益于环保。他提醒许烨，不要过那种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奢侈生活，否则首先就会在心理上让自己沦落为穷人。贫穷感与经济收入相关不大，却跟人的欲望成正比。年收入20万元的人将过年收入40万元的生活，将超出自己经济实力的奢侈品视为必需品，会导致贫穷感指数上升，而且还会债台高筑。这样抗风险能力下降了，人就会敏感多疑、惴惴不安、烦恼丛生，导致贫穷感焦虑症。
0: 只有真正的摆脱贫穷感焦虑症，自己才能从焦虑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才能正常的生活。明明知道过高的生活欲望是自己颈上的绞索，为什么就不能把它摘下来，让自己获得自由呢？
1: 徐烨顿感心里轻松了起来，望着林月，徐烨眼里充满了温暖和感激。林月劝徐烨不用担心房子和车子被银行收走，其实没那么惨。如果能调整好心态，努力工作，老板是不会朝他鱿鱼的。如果工作稳定，收入就会相对稳定，这就能保证生活稳定，如期还贷。如果他把市中心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卖掉，在稍偏远的地方买套100平米以下的房子，再把名车卖掉，买辆飞度车，这样就可以还上那笔贷款。
0: 人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贫穷感焦虑症的人啊，往往会感到生存的受到威胁，生命的受到挑战。其实仔细分析一下，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是想要的太多，而需要的太少。经济实力与期望值之间的落差越大，贫穷感呢就会越强烈。那要降低贫穷感，最好的方法就是认清贫穷的真相，降低自己的欲望，增加理财知识。那理财专家呢，送给贫穷焦虑症最好的解药就是，理财就是在需要与想要之间拔河，维持需要，降低想要，为自己增加理财的钱，才是摆脱贫穷的第一步。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

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

0: 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一说吧，到周末的时候，金九银十，这两个月结婚的人是比较多。按理说那结婚是一件挺喜庆挺高兴的事儿，让大家都会祝福你的一件事儿。很多新人嘛都会请自己的好朋友啊、同学呀、同事啥的哈，来当伴郎啊、伴娘，给自己这婚礼啊增加亮点。泰安的小丽就因为长得漂亮、水灵，就被人请去当伴娘了。可是啊，这把本来应该很美好的当伴娘的经历，对小丽来说却像是一场噩梦啊。说小丽啊，是泰安市某学校的高中学生，小高是他的好朋友，比他呀高一年级。9月26号，小高找到小丽，希望呢他能给他哥哥赵某的婚礼做伴娘。小丽最初也没答应，父母呢也不愿让孩子去。可是这小高啊一连找了小丽好几次，小丽碍于情面呢也就答应了。去之前呢，小丽还特地问小高说，那个什么小高啊，闹不闹伴娘啊？小高说，你放心吧，绝对不会。他家拍胸脯子保证。要说这赵某的婚礼呀、一共请了4位伴娘，两位呢是新娘那方找的，小丽和陈某啊则是新郎一方找的。9月26号的早晨8点半左右，车队到了新郎家楼下，小丽刚刚走到单元楼门口啊，就有人指着她说她就是伴娘。紧接着呀，就有一个男的过来拽小丽和陈某上了楼。小丽回忆说了，十几个小伙子把他和陈某带到了新郎婚房隔壁的一个卧室，并且锁上了房门。之后啊，小丽就被推倒在床上，然后有人冲上来就乱摸，小丽不停地反抗，对方稍稍收敛了一点。小丽起来之后啊，一边整理衣服，一边想躲到小高身后寻求保护，但是这个小高多不是个人呢，并没有阻止。紧接着呀、这小丽是再次被人拉了过去，推到床上，身上的衣服随后就被扒光了，十几个男的呀都往小丽身上压过来。小丽一个小姑娘，家家哪有力气反抗这些个老爷们儿啊，他们呢就在小丽身上到处乱摸。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这不就是，算了。说小丽整理好衣服之后啊，就一直躲在洗手间哭啊。一个16岁的小女孩哪见过这是啥呀，啊，这是什么呀，这是干什么呀，耍流氓啊。之后小丽想跟着车队找小高问个清楚，但是没有找到。后来呀，这小丽是越想越气，越想越觉得羞愧难当啊，一个小姑娘家家的，你们这是干啥，男人不识数啊。神情恍惚的她就跑到了马路上，想让车撞自己。这时候啊，有人冲他喊，哎，你有本事你躺马路上啊。后来小丽再次站在了机动车道上，并一度躺在了马路中间，过往的车辆要么急刹车停下，要么绕着她走。回到家之后啊，小丽并没有把这个事儿告诉家里人，但是从那事儿之后，小丽就不想活了，经常的站在马路中间。有次被朋友碰见，这朋友告诉了小丽的爸妈。小丽的父亲母亲知道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之后，气得呀直哆嗦呀。9月29号，他们就带着女儿去报了警。知道小丽报了警，赵某夫妻曾经想请他们吃顿饭道个歉了了事儿，之后又要找律师谈赔偿，但是小丽没接受，她只想追究这些人的责任，还他一个公道。目前呢，案件正在调查之中，警方已经拘留了2名嫌疑人，一人因为身体原因取保候审，其他嫌疑人还在追捕当中。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一帮流氓吗？一帮下三滥吗？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说有的时候啊，我真的是一个属于很爱气不公的人。我在节目当中说了一些事之后，我真的想骂人，一点不夸张。就刚刚这些个玩意儿啊，什么东西啊，一帮大老爷们儿，说句不好听的话，没占过便宜，这是啊。小姑娘，你一看一个小姑娘治不过你们，就在这儿这咸猪手啊，这个 都得就这帮人呐，抓之后那手都给他剁下去，他就老实了，敢不敢？他这个什么朋友小高什么玩意儿啊？这是，这不相当于拉皮条的吗？啊，这就是借闹伴娘的这个风俗强行猥亵，猪朋狗友，猪狗不如，还猪朋狗友，猪狗他都不如。现在啊，社会发展了很多了，我们说我们得尊重传统文化，但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好的，剔除那些不好的，庸俗的、低劣的、愚昧的乡间文化应该改一改，不能再打着这个邪俗啊干违法的事儿了。十几个男的把16岁的女孩衣服扒光进行猥亵，绝对不亚于强奸，就应该严惩不贷。这些人什么，就那姓赵这个两口子，因为我身边这个结婚的朋友啊，就是也很多。这玩意儿婚俗吧，现在说各家有各家的讲法，分怎么说，分怎么唠。如果说前提主家把话说明白了，咱们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做，我相信没有几个那么不开眼、那么不懂事儿的朋友吧。啊，这个事儿新郎新娘必须得负责任，如果不负责任，那就是一种就法律就无视了吗？那不就是必须得整治他们，包括当时那十几个人都得给他揪出来。还有这个小高，什么东西呀？这是啊，一个高中生，真的，哎呀，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什么人品呢？就这样的人自觉不错呢？哎呀，就是我觉得就这样的人呢，你通过就是说，就捐他几天呢，我觉得都有点不解恨儿。真的捐他几天都不解恨，啥时候说咱们这个社会现在是法治社会啊？凤总说法治社会咱不能随便那么整，要告过去说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看他得劲不得劲，你看他舒服不舒服，你看他以后还这么整了。有些时候有些人呢办那个事儿真的很过分，就是很怎么说呢，人吧就不应该办出一些事儿，他办出来了就怎么去惩罚他，就是他使啥招咱还使啥招，就恶心他，就闹他，你看他下次还这么干了。说起这个大多数的女孩，我相信呢很多女孩都是这样，都梦想着能够巧遇一段良缘。这不嘛，有个女研究生在搭顺风车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男的，这姐们就寻思是缘分来了，可是没想到的是啊，这哪是啥缘分呢，这明明就是孽缘呢，反正也算是一段缘。说这个小程啊，是重庆某高校的研究生3年级的学生。今年的2月份呢，小程在一次返校途中搭上了司机金某的顺风车，俩人在车上啊唠了一路，感觉都不错。下车的时候呢，这金某啊就开车，这小子要了这小女孩的手机号，还没要他车费。小程呢对这小伙子产生了好感，之后吧俩人就开始电话往来。几天之后啊，姓金这小子就对小程表白了，还说希望他能到重庆江津。说自己啊可以帮忙给他找个好工作。这小程一听很是兴奋呢，不加思索的赶赴江津去见了金某。在这期间呢，金某对小程那是无微不至啊，真的整得小程那是晕头转向啊。没想到一天金某竟然跟小程俩求婚了，这玩意儿会不会沾点草率啊？年满30岁的小程以为自己的幸福来了，就答应了36岁的金某，领取了结婚证。之后呢，俩人在江津某酒店住了2天之后，金某借口说在广西工地上出了事儿，要他赶快过去。小程依依不舍的送走了金某，然后呢就回到自己学校了。可是回到学校之后啊，这小程就发现了联系不上这姓金的小子呀。小程按照金某在婚姻登记处填写的住址找到了金某的妈妈。金某的妈妈完全没听说儿子说娶了个研究生啊，还说金某没什么文化，常年在外打工，去年才离婚，他也联系不上他儿子呀。哎妈呀，这不是被骗了吗？这小程现在你说明星还给人领了个结婚证，他结婚他啥情况你都不知道，你跟他俩结婚就对你好点，给两个甜枣就给俩结婚了，这也不行啊，得离婚呐，你这成啥了，就被骗了吗？小程在找不到人的情况下起诉要求离婚。在法院的联系之下呀，金某告诉法院自己不会出庭的，除非小程帮他把工地上的债给还清了，否则不同意离婚。这不就碰一个骗子吗？ 白眼狼吗？这不是？那么这婚能离成吗？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原被告从相识到结婚仅仅14天，双方没有能够建立起真正的夫妻感情，婚后也没有子女，没有共同财产和债权债务。从原被告婚姻基础和婚后生活仅2天的情况来看，夫妻已经没有和好的可能。于是呢，依法缺席判决，准予原告小程和被告金某离婚。哎呀，这姐们啊，这些年光知道念书了。高智商是低情商啊，这老些年呢，这书算白念了，学算白上了，婚姻呢，还那句话，人生头等大事啊，人说啥，男

男怕入错行，是女怕嫁错郎啊！找对象结婚那是大事儿，你当是上衣那个商场去买衣裳去呢？那买衣裳说句不好听的，回家试完之后不好看还能回去退去呢？你这玩意儿结完婚，咔嚓往你的户口本上卡戳，你就已婚了。咱就说句最到家的话，那结了婚再离的小媳妇儿跟那个没结过婚的小闺女儿，那性质上就差一层啊！这是咱得承认这话。前两天那个。是谁说的了？就是我跟我一个朋友聊天儿，完了这朋友说什么？你看《非诚勿扰》里面不有个两个人吗？就是除了孟非，还有两个老师，一个是黄汉老师，一个是那个现在是宁财神是吧？黄汉就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你看啊，很多的女嘉宾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就看吧，《非诚勿扰》的不是女的选男的吗？哈，就这些男的可以曾经有很多个女友，甚至有同居关系。”这女嘉宾都能够忍受，可是，一旦说这男的曾经有过一纸婚约，就算是短婚未育，这个女嘉宾她也不愿意承受，不愿意去接受，这是为什么呢？就证明这一纸婚约呀，不论是对于男人来讲，还是对于女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选择婚姻，决定去领这个证，就证明了一种从内心上的一种肯定，一种认可。如果说你没想好，如果说你没琢磨明白，大家还是谨慎一点吧，对不对？中国就是个传统的国家，几千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就这么一点点哈，咱们继承下来的。当然了，肯定我们说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东西在改变，有些东西在变化，有些东西在进步。可是，一种魂上的东西，一种核心上的东西还是不变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在选择婚姻、选择爱情的时候，大家真的且得慎重，行就行。不行可千千万万别拖着拽着呀。现在这个有句话叫什么，难得糊涂哈、啊、其实有些事儿吧，做人呢、啊、做事儿的时候有的是别太精明，可是这真得分事儿，该精明时候且得精明呢。你这要是选错了人，这一辈子的事儿那可不是开玩笑呢。更何况你若干年之后，你回想起你自己年轻时候曾经这么一段经历，你是不是心里多少会有点堵得慌啊，对吧？我有个好朋友，就我个人来讲哈，我有个好朋友，我这好朋友他家孩子吧，实话说学习成绩很一般，在班级里能算上个中游，但是呢，小男孩，这小男孩啊，非常非常善良。非常非常善良。有一个特别小的事儿，我这朋友曾经跟我学过一次，就咱们新村里边有一个那个就是像小喷水池似的，这喷水池应该是在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吧，里边有鱼给下那小像小金鱼儿似的。然后最近这不天不冷了嘛，然后那水可能也抽干了，但是吧它有一汪这小水洼，这鱼呢就有这么一条，是没反正没整出去，就在这小水洼里头就这么就纠结，就在直蹦的。有一天也巧了，我这朋友带他家孩子在这附近吃饭，小孩嘛，小男孩愿意跑愿意玩，他就发现呢这个水洼里头有个鱼，他当时就想把这鱼拿出来，可是小朋友也知道啊，这鱼没有水他活不了啊，当时他手头没有能盛水的东西。那小男孩说，那妈妈那什么，咱们快点吃饭吧，回家那个我去拿水，我把小鱼救出来。然后这个妈妈也没太在意，就把这事儿就给忘了。你想大人有的时候实话实说很难把孩子说的话当回事儿，结果呢这小孩儿当时中午的时候他妈没说啥，晚上的时候啊跟他姥姥吃完了饭之后，这孩子火急火燎来领他姥姥就走了，拿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的水，他姥姥也不知道这大白塑料干啥呀，跟孩子就走了，就到这个咱们说这个小小喷泉池这儿了，把这小鱼儿啊就放到他这个袋里头了，然后孩子领着他姥姥又跑到这个黎明湖边上，把这小鱼儿放到黎明湖里了。这是我朋友跟我说的他孩子身上发生的事儿。他说我真的没想到，他说我儿子这个观点和就做法哈、啊，小学一二年级的样子。他说当时后来他姥姥跟我说的，他妈不知道，他姥姥说的。姥姥跟我说完之后，他说我特别感动，我觉得我儿子虽然不是班级的前几名，但是我觉得我儿子真的是最棒的。就他这个做法，他如果说他这一辈子都能保持这种对待生命啊，这种尊重。当然，这大人可能说的更大一点哈，就对待小小动物啊这种喜爱、这种热爱，我觉得这样就挺好，起码证明他是个善良的孩子，我对他的教育就是成功的。我听完这个例子之后，我感触也很深。其实，往往哈，咱们实话实说，在我们身边很多小朋友的身上啊，我们当大人的看看他们的行为啊，看看他们的举止啊，包括小朋友啊做事的方式、态度，我们当大人的得反思反思。有的时候咱们做的不一定有孩子做的好，真的。
不一定有孩子做得好。我记得在咱们节目当中曾经也有很多次的讲过，说这个因为。

0: 爸爸妈妈犯了什么错，这孩子主动的哈替爸爸妈妈去承担一些个责任什么的。其实有时候咱们想一想，一个成功的父母啊，就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智商和情商的问题哈，成功的父母给孩子的智商这种是东西是天生的，而情商的这种东西是叫什么？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哈，说智商是一种天赋，而情商是一种选择，是吧？有一个好的情商，那才证明你这个父母教育孩子教育的是成功的。你智商高不高的，这玩意儿先天肯定得占一部分。努力吧，争取让咱们的孩子哈是智商情商都高的。你要是高情商智商普通点，这也挺好。如果说你要是高智商情商很低，这玩意儿这将来当家长的压力得挺大。说广州琶洲会展惊现土豪金豪华跑车，这辆跑车呢是由宝马 Z 字镶嵌牦牛骨并局部镀上黄金制成的，是由广东牙雕民间艺人苏中阳及19位雕刻工艺大师通过3年零6个月合作完成的纯手工骨雕作品。要说这车呀，这堪称艺术品呢、啊、听说在前车盖、倒后镜、排气管等部位雕有999条盘龙，因此得名飞龙。这年头这土豪们是真的惹不起呀、啊、这车你说能往外开吗？风大再呲漏掉了。你说说一张小小的火车票，象征的是思念，见证的是亲情。亲情啊，6个月以来呢，在武汉工作的一对小夫妻20多次前往宜昌看望1岁多的儿子。最近呢，这位父亲晒出了火车票长达5米，他表示奶粉伤不起，车票更甚哉。孩子其实需要的是父母亲的呵护，希望这对年轻夫妻能够克服困难，尽量把孩子接到自个儿身边去跟前儿。关键是接跟前儿得有人看呢。现在确实面临这么个问题，有些小年轻吧，因为2个人都得工作，这孩子没人管，只能托付给老人，当中就会出现了很多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一个事情本身它就是个矛盾体，究竟怎么去解决？我觉得靠一个家庭两个家庭那是解决不了的，得全社会共同来为这个事儿努力啊。说醉酒驾车还敢把车开到派出所，你信不信？这不嘛，有俩人啊因为这事儿啊获刑了。说福建的小杨和姐夫张某陪几个朋友在 KTV 包厢喝酒，期间呢因为朋友和 KTV 其他客人发生了纠纷，被带到派出所去调解。这时候啊，小杨和张某因为担心朋友，就各自骑着摩托车到派出所去看他们去了。结果呢，他们刚到派出所就被值班民警啊发现有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直接被查获了。啥叫送到人家嘴里头？啥叫送到人家嘴里头？说灯笼和手榴弹能扯上关系吗？21号下午2点多钟，纽约警察在地铁站的一条铁轨上啊，发现了一个不明物体，并误以为是被蓄意安装的手榴弹。随后呢，大量执法人员疏散了地铁站的全部人员，并展开调查，最终发现就是一个装着电池的中国灯笼。不存在危险性之后呢，地铁才恢复通车。不过这事儿吧，还是谨慎点为妙啊。今天大风篝火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啦。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在这儿呢，夫人预祝所有的好朋友们啊，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好了，朋友们，就这样吧，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7: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

0: 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哎呀，咱总说咱们这生活当中该咋是咋的，不缺好心眼的人。可是啊，有的人说了，凤，我对我来说有的时候做好人太难，做好人难，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你起码你别伤了好人的心吧。凤这话要打哪儿来的呢？说2010年，遥想3年前，8月16号的上午，小季和他妈应邀到小丽家去打工去了。吃完晌午饭啊，这天儿不热吗？这小丽啊和冯某，这是冯某谁呢？小丽他家亲戚，骑着摩托车呀，就和小季到这个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一条河里头洗澡去了。仨人当时都17，都是同学，关系挺好的。这仨人吧都在河套子边上洗澡哈、啊、这小丽不会游泳，可是呢不会游泳还掉到深水区里去了。小丽当时是一边呼救一边扑腾啊，这小季一看这不行啊，得救人呢，就游到了小丽身边，将小丽奋力推向岸边。可是小季由于体力不支，已经没有力气再游到岸边了。故事讲到这儿，朋友们应该知道了，当年17

岁的小纪就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2010年的8月16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说这一切呢，都被当时从这儿经过的刚升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仓土中学的5年级学生小陈和小包看在眼里了。事后啊，小陈和小包为小纪出具了相应的证明材料。在给这小纪办丧事的时候啊，小丽他们家给小纪他们家送去5000块钱，还说了说我们就能拿出5000，出不起太多的。这是当时村民吕某在法庭上作证的时候吕某说的。这事儿出来之后，内蒙古这个自治县，这阜新内蒙古自治县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仓土中学，包括西仓土村委会和仓土乡人民政府认为啊，小纪是为了救同学身亡的，准备给小纪申报见义勇为新晋个人。而小丽还有小丽的爸妈呀，却死活不承认，说我们不是他救的，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就致使申报得不到上级部门的批准。小纪的父亲纪守阁说了，哭啊，说哎呀，你说为了救他们家儿子，我儿子没了，他们家人还不承认呢，这是为啥呀？这是啊。2011年，小纪的父母将小丽及其父母告上法院，要求法院判小丽的家人补偿经济损失197137元。一审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宣判，说小丽家赔偿小纪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50000元。一审判决之后，小丽的父母不服判决，上诉到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在昨天，有记者从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二审法院经过认真的调查和审理之后认为啊，民事活动应当遵守诚实守信的原则。小陈和小包，就咱说这俩证人，5年级的小孩，当时5年级的小孩虽然说是未成年人，但是他们是在监护人的监护之下出具了证实材料，证实这个小纪死亡确实是因为救着小丽的行为才导致他死亡的。村民吕某和两家都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人家没有必要扒这瞎话啊，说证明小丽家当时出了5000块钱丧葬费，还说呀拿不出太多钱了，人家当时你就这么说的，人家就这么给你交，就给你作证了，对不对？我也没搁这编，我也没顺嘴胡乐了。法院认定了小纪的死亡是因为救助小丽不幸身亡的，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作为小丽的父母应该对小纪的父母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二审审判结束，维持原判。哎呀，咋说呢，同样是父母，一样大的孩子，拿人心比自心也干不出这猪狗不如的事儿啊！啊，你说活着这孩子爸妈心里能不知道吗？能不明白怎么回事吗？能说人家家能拿孩子死这事往你们家身上赖吗？谁家但凡能让孩子活下来，能让孩子没呀？哎呀，我的妈呀，真的，苍天有眼呐！这是怕赔呀。说白了就是怕赔钱呗，你赔的就是个钱儿，钱儿只要但凡人活着都能挣，人家儿子都没了，谁来赔呀？不行，怎么着？你们家要那么怕钱儿，给你家点钱，儿子给人换了，你干吗？肯定不干呢。换做你失去了孩子，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哎呀，有的时候吧，一些极度愤怒的情绪面前，反而语言显得很苍白，很无力。孩子没了3年了，2010年的8月份，8月16号，小孩因为救他的同学，救他的朋友，没了。2011年、2012年、2013年，3年多的时间过去，这个事儿到现在还没落听呢。真的，你说小纪这家长，这3年来是什么样的心情啊？这小丽的父母和这个小丽，将来在亲戚、朋友、邻居、同学、亲友面前，怎么做人呢？人家怎么看着一家人呢？因为那两个臭子儿，人都不好好做了，脸都不要了。真有这样的人。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新闻，我看那个网络上说这关于医患关系哈，你看那一段时间咱们就曾经总结过，就聊过，我说哎，大家发没发现哈，就是如果要是咱们这个网络上或者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个什么事儿，哎，引起话题了，就这种话题它好像就扎堆就来了。有一段时间是孩子出问题，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有什么讨薪啊？最近一段时间医患。

你们发现没有？就今天我在网上，我看那个百度新闻呢，就是排前几位的，就有两件医患关系的事儿，一个是一个姓王那个大夫让患者给扎死了，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女护士，让这个一个貌似是来看病的拿刀逼着，差点没把人嘎坏了，还好这个是有惊无险。哎，看完这样的事儿之后吧，我就觉得说，当医生真的不容易啊！现在真的当医生真的很难呐。大家不要觉得说医生怎么就是应该的，我们说职业操守归职业操守，可是到生命面前，在生命面前，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谁高谁低，谁就应该死，谁就应该活着。罪犯，十恶不赦的人，那肯定的了，活着他也是害人，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生命是平等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待我们的医务人员这种集中的，我们这个媒体爆出来，让我们感觉不应该这样啊，不应该这样啊！90%甚至更多的人，咱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医生帮咱们解除病痛吧，对不对？大家怎么不知道懂得这种感恩呢？人都应该有颗感恩之心，真的发现问题，这个医院治不了，换别的医院呗。为什么就非得跟这人较劲呢？对不对？没有必要吧？咱也得承认，有的人大夫是走这个路数的，我通过这个方式我能把你治好；有的大夫就他可能擅长的东西没有治好你，那也很正常啊。人个体本身就是不一样的，咱们不行，多走几家医院看看不行吗？何苦呢？这么纠结于一个人、一个大夫身上，最后自己病也没治好，把人家也害了，把你自个儿也害了，没有必要。提起白衣天使，提起我们的医生，其实他们真正能够形容他们的，而且在我们固有印象当中形容这个职业的、这个行业的，就是什么呀？救死扶伤，对吧？纯洁、善良、富有爱心，尤其是护士，我们提到白衣天使，对不对？那么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个白衣天使救人的事儿。而且这样的事儿，我相信每天在医院当中都分分秒秒、时时刻刻的上演着。医生、护士干什么的？就是救人的呀，大家呀！可千万我们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真的有一天大家都不去做医生了，都不去做护士了，有病了怎么办？我记得这个前一段时间，凤跟大伙儿第一次交流这个医患关系问题的时候啊，咱们谈这个事儿也是就一个事情就引起这个事情的讨论。然后呢，有个比例说，90%的医生，90%正在当医生的人都不希望他们的子女再从事医务工作了，这能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呀？行了，说说这个事儿吧。10月19号，湖南湘雅三医院15病室的33床，快要出院的小雨婷啊，一边玩一边呢让她妈妈给她喂葡萄吃，可是啊，这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说小雨婷呢，被一颗葡萄卡住喉咙了，喘不过气儿来了。不到1分钟啊，这小雨婷是胀得满脸通红，嘴唇发紫，双眼上翻，意识也开始逐渐丧失了。这还了得了？这孩子他爸呀，赶紧抱着孩子冲向护士站，发疯似的喊说：“救命啊，护士，救命啊！”说贺琼啊，是当天的值班护士，她马上对小雨婷进行查看。说快，孩子是被异物阻塞气道导致窒息，必须马上取出异物，不然孩子有生命危险呢。贺琼当即把孩子头朝下倒提起来，然后拍背，以便让孩子吐出异物，但是没有效果。他又把孩子平放着进行压腹，还是没有用。情况已然十分紧急了，贺琼啊，赶紧把孩子抱到离护士站最近的病房进行抢救。而此时，小雨婷因为窒息已经失去了意识，双眼紧闭，这嘴呀死死的咬着，根本没办法用这个吸引器呀进行吸引。而这时候呢，贺琼啊使劲把孩子的小嘴给掰开，毫不犹豫的把左手伸到孩子的嘴里头，开放气道，并且刺激咽部反射；右手呢则拿着吸引器进行口腔内的抽吸。哎呀！你想，朋友们，一个小朋友眼瞅要出院了，出这么一趟的事儿，而且就在医院里边，这病房里谁都不敢出声啊。孩子的爸妈跪在地上哭不出声了，都被吓坏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啊，在病房照顾爱人的曾阿姨就感叹：“哎呦，我天哪！”

那现场情况太紧急了。说，整个过程持续了大概3分钟，伴随着一阵咳嗽，小雨婷吐出了几口血，抱着妈妈是哇哇大哭起来呀。得了，孩子哭了，证明没事了。正当家人准备向贺琼道谢的时候，发现呢，咱们这位护士手指头是鲜血直流啊，最严重的地方，朋友们你都没法想，都能看着骨头，都能看着骨头啊。事后在场的护士说，如果患者要是成人的话，换作是个成人，贺琼的手指头早就被咬断了。一看这贺琼几乎断掉的手指头啊，这孩子他爸和孩子他妈再一次泪流满面，跪在贺琼面前磕头道谢。贺琼连忙扶起这两口子，脸上还笑着说：“哎呀，得了，你们呐，别放在心上，救人是第一位的，换做别的护士也会这么做的。”事后呢，科室护士长啊，看着贺琼伤痕累累的手，是又心疼又感动。护士长说了：“说我当时就问他了，你怎么没有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呢？”这他说了，当时我只想救人呢，而且这情况太紧急了，你再去找保护措施，我也来不及多想啊。我女儿跟孩子差不多大，这要是孩子没了，这家庭得多悲痛啊。你看，每个人的社会身份是多种多样的呀，对不对？这同事红梅也回忆起这事儿，几次落泪。他说了，说哎呦，真的，这贺琼当时根本没想到自己呀。要知道，人在失去意识的状态之下，这牙齿的咬合力是非常大的。要是成人，这手指头就断了。如果患者有传染病的话，被传染的几率也非常高。他根本就没顾这些。那面对记者想要采访他，贺琼呢也是几次委婉拒绝。他给护士长发了个信息，说：“谢谢你的关心，我认为还是不要采访了，就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儿，不管是谁遇到都会这么做的。麻烦您帮我转达一下，我不想太声张，谢谢。”听到这样一个护士，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个感觉，就不管说我们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我们在做着什么样的工作，还是像我刚才说那句话，我们的社会身份是多种多样的。我是主持人，我是女儿，是母亲，是爱人。然后呢，你是一个油田工人，你也是一个父亲，你也是一个儿子，你也是个丈夫，你也是个好同事、好朋友、哥们儿、舅舅、叔叔都有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后援团、亲友团，对不对？其实是很幸福的。所以大家，你针对一个人的时候啊，你不要过于就是上纲上线，你不要说我今天我就非给你怎么样。当然我们生活当中是有这样的比较极端的，可能这个处理问题比较较真儿的，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事儿没有必要这样，没有必要就像这两天我们在电视上啊，在网上啊，包括在收音机里面听到看到的那样，非得用生命的代价来换取，真的不至于啊，对吧？说行车的时候大家得注意哈，就是停车呀行车呀咱们都得讲究点。说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有车一族是越来越多，停车位也是相对紧张。这不嘛，有个小伙啊把车就彻底停错地方了。说26号的晚上，杭州一个小区里头，一个灰色小车停在小区里唯一的环形主干道上，引来很多麻烦。晚上9点多钟，那个廖老伯的女婿上门吃晚饭，没想到要回家的时候啊，被一辆灰色的标志小车挡住了去路，车没法开了。那标志小车就停在小区唯一的环形主干道上，而这条道啊是进出必经之路。这司机巧啊，就看这地方宽着，把车就停这儿了。你也不想想耽不耽误人家害呀？那小车就往那一横，阻断了小区道路。廖老伯拄着拐杖，挨家挨户的问邻居，都不知道这小车到底是谁的。最后没招了，廖老伯一家只好等车主来。半个多小时之后啊，车主终于来了，是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可是没想到啊，小伙子张口就骂了廖老伯一句，廖老伯火了，双方发生争执。廖老伯拎起拐杖敲碎了小车的前风挡玻璃，砰一声，玻璃裂了。这小伙不干了，要廖老伯赔钱。这小区居民都围过来了，帮廖老伯说话。大伙儿都责问小伙说：“那么多划线车位你不停，你为什么偏偏挡住我们小区主干道啊？”这小伙啊有点不好意思了，说：“哎呀，这小区周边的划线停车位那要钱啊，我嫌远，我想少走几步，我就想偷个懒。”小伙说了：“我就想临时停一下，也没什么影响，也没看到这里有禁停标志啊。”说白了，你长得是俩窟窿啊，就你知道那块宽敞啊，你不知道那块是道吗？当司机能不知道哪个是道哪个是停车位，我咋不信呢？最后
双方达成自愿调解，小伙自己负责挡风玻璃的修理费。哎呀，真的啊，如果说您觉得您是短暂停车，想出去办个事儿，完了马上就回来，把车停到本身不太该停的地方，大家心里其实都明镜，什么地方该停什么地方不该停，你可能以为我就十分钟我就出来，可能你刚进去人家就急事就出来了，人就差你这十分钟呢。如果您要是想停车停了一个不是很合适的地方，凤建议大家当司机的都养成个好习惯，车前方挡玻璃留一个您的电话，人真有什么事儿赶紧给您打个电话，咱把车挪走，谁也别耽误谁的害，对不对？你说你出门跟人吵一架，就包括刚才这小伙停的时候觉得自己方便了，结果最后你说修车是不是还得自己花钱，多闹得慌啊，何必呢？本来可以完全避免的事儿，就因为自己一时事儿办得不对劲儿了，车停到不该停的地方了，而且态度蛮横，发生这么一个事儿，是吧？好了，朋友们啊，大风过会儿下午点档，看时间看到点啊，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基本上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刚才伴随曙光说了，凤啊，你说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我家出钱通下水道，可是每年这钱也不能总我们家出吧，得均摊吧，可是每次我要去下水道的钱，我去要的话，要么是装人不在家，要么是说不是他们家的垃圾拒绝掏钱，我真是要崩溃了，这种事儿我该怎么处理好呢？直接找物业或者社区，因为有些事儿你自己去处理啊，真的也不是很方便。这楼上当中可能也有的家确实就没扔垃圾呀、啊，有的家扔了，这怎么办呢？就找物业去协调，找社区去协调这个事儿，对不对？咱们社区应该是，正常的社区是有专门负责这种哈、啊、一些邻里之间一些的这些纠纷吧，咱们可以算纠纷问题的协调的。好了啊，大风过会儿，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大风过会儿，朋友们，咱不见不散。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7: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小学开学了，刚满七岁的东东不愿到学校去，妈妈耐心地跟他说，
1: 东东，法律规定小朋友年满七岁就要到学校上学，一直到十五岁。
2: 妈妈，到我十五岁的时候，你会记得来接我吗？

比特有一大笔遗产，但他立下遗嘱，把遗产留给了跟随他多年的一条老狗。这使他的女儿非常生气，但她还有一线希望，因为这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啊，一旦指定的继承人死了，可由直系亲属继承。这天，比特的私人律师找。

0: 到了比特的女儿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条老狗死了。”“
1: 那太好了，这么说这遗产就归我了。”“
0: 您不要高兴得太早，您父亲又买了一只乌龟，把继承权转给他了。”

0: 由于电费、水费涨价，老陈的妻子对他反复叮嘱，上班前要注意关水、关灯。这天中午，老张的妻子回到家中，见客厅吊灯亮着，厨房水龙头开着，老张却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看书，气得他火冒三丈。
1: 你没放心呐？这个灯亮的水亮的不知道啊？
2: 今天早晨是你最后离开家的，我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现场。

0: 爷爷上了老年大学，孙女昆仑觉得很奇怪。
1: 爷爷，你这么大岁数还上学呀？
2: 这叫活到老学到老，永不停止。
1: 学倒没什么，可是，如果老师要开家长会，那你让谁去呢？

0: 婆婆跟儿媳妇商量，怎样过即将到来的老两口的结婚纪念日。
1: 我想你还不知道，我跟你爸爸结婚已经有多少年了吧？
0: 不等儿媳妇回答，五岁的孙子插嘴了。
2: 嘿，我知道，我知道40年了。
1: 好孙子，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经常听爷爷对您说，
3: 我忍受你这一切已经有40年了。

0: 书有一县领导到下面检查工作，乡里设宴招待，每餐都上甲鱼。县领导对乡领导表示满意，并夸赞道。
1: 哼，这个嘛，搞得真不错。你们这里呀，王八真多。
0: 哪里哪里，这里王八都是外来的。开席了，厨师上席征求意见，县领导夸赞道：“
1: 嗯，你这王八烧的真好吃。”
0: 那里那里呀，是因为王八都爱吃。

0: 当拿破仑大军横扫欧洲的时候，有一个瑞典人，由于崇拜拿破仑而加入了法国军队，但他不会讲法语。同伴们便告诉他，如何用法语回答拿破仑经常向士兵提出的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你多大年龄？加入法军几年了？你们的统帅是谁？瑞典人按顺序记住了这三句话。这一天，拿破仑来到这支部队视察，并询问瑞典人，但并不是按通常的顺序问的。
1: ”你加入法军多长时间了？
2: 报告，23年了。
1: 那么你多大年龄了？
2: 我3岁了。
1: 不是你疯了，就是我疯了。
2: 是您疯了，将军。

0: 说有一对情侣出去约会，晚上那个男孩送女孩回家的时候，因为气氛很好，而且是难分难舍，于是呢，就在女孩家门口拥抱起来。一会儿，屋里的灯亮了，门打开了，女孩的爸爸铁青着脸从屋里出来说："
1: 小子，你没经过我同意就和我女儿出去，这么晚才回来，还不让她进屋。"这些我都不和你计较了，但是你为什么老按我们家门铃啊？

0: 有一天，两个男人在一起谈论看电影。
1: 哎，哥们儿，结婚以前好啊，我常常带我那口子看惊险片。
2: 为啥呀？
1: 这样就可以把他搂紧些呀。
2: 那结婚以后呢？
1: 哎呀，结婚以后我就一个人去看武打片了。
2: 为什么？
1: 嗨，我那口子常常用他以前学过。

0: 说有一个打工的，手里拿着一张过期的火车票，向路人哭诉：“
1: 这个丧尽天良的骗子，他欺骗我不识字，把这张过期的火车票卖给我了，他骗了我好几百块钱路费呀、啊！这叫我怎么回家过年呢？”
2: 哎呀，兄弟啊，还是回去多学几个字儿，否则呀，没有文化还会受骗。
0: 路人十分同情，纷纷解囊相助。等这些路人散去以后，打工的一扫愁容，得意的清点着手中的钞票，自言自语的说：“没文化要受骗，哼，我看你们这些文化高的才要受骗呢。”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

0: 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6: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7: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到的是一些耳熟能详的中国民歌小调，如此熟悉，这般亲切，它曾经是我们的长辈们在他们的青春年代曾经唱过的，如今或者他们又将这些民歌小调，这些熟悉的韵律传给了他们的后代。走遍天涯，口口传唱，永难忘怀，说的就是这一份老歌的情怀吧。风从东方来。

接下来要来和你一起听戏歌。戏歌，戏歌，既有戏又有歌。顾名思义，所谓戏歌，其实就是一种富有戏曲风格的歌曲。它不但使得对于中国戏曲比较生疏的听众感觉到风格新颖、韵味无穷，也使得对于中国戏曲终生偏好，而对于时代歌曲近乎排斥的观众或听众感觉到一见如故，耳熟能详。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戏歌，它也拉近了歌和戏的距离。那说到戏歌的始祖，当然要首推阎肃阎老先生和姚明。在1989年的时候，阎肃和姚明合作创作了戏歌《故乡是北京》。之后啊，大家对这种戏不戏、歌不歌的新形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先中央电视台搞晚会的时候，常常感到，如果说是纯京剧的节目、纯戏曲节目，难以和整台晚会像音乐啊、歌舞节目融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种磨合、一种合作。而《故乡是北京》呢，就给阎肃和姚明提供了新的思路，就是可以对戏曲进行包装，再加点别的艺术手段，那样就更加能够普及戏曲、普及京剧。

0: 这里的音乐可以滤去世俗的喧嚣，却洗不掉人间的真善美。这样的歌犹如一壶甘醇的香茗，格外芬芳。让我们随着动人的旋律，伴着晶莹的和弦，聆听这份醇厚和甘美。
1: 我们接连听到了两首戏歌，都是我们熟悉的，也是我们喜欢听的。这样的味道是浓郁的中国味道，也是最正宗的民族的味道。那说到用我们的戏曲甚至曲艺为歌曲、为影片、为我们的戏剧增光添彩的，记忆最深的在早期《四世同堂》当中，骆玉笙老先生演唱的《重整河山待后生》，那真的是让人回味至今，齿下留香。当然，如果要说到曲艺当中另外一位琴书，琴书泰斗关学曾老先生，北京琴书，您听过吗？可能大部分人啊不太熟悉，但是我相信您一定看过或听过张艺谋老谋子执导的影片《有话好好说》吧？那里面的唱段啊，就是《北京琴书》。现如今啊，偌大的北京城唱的最正宗的，就要数关老爷子了。关学曾老先生从艺70年来，演唱过上千个段子，演出近20000场，作品题材丰富，经典佳作不断，在艺术上那真是硕果累累，嗓音洪亮宽厚，表演神形兼备，字正腔圆，那唱腔更是优美动听，板式是铿锵有力，在演唱上自成一家，让人爱听爱看，回味无穷。说实话，琴书，北京琴书我可听得不多，但是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我可真是看过，里面那段韵味十足的琴书唱段就是来自于关老先生有话好好说。
2: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总想要点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我买了一个电脑，爱如珍宝小心翼翼在书包里装，回归路上有人打架，我去把热闹看，真倒霉，一看打架可就遭了殃，过来他们就抢，我一点也没提防，万没想到抢去书包当了武器，抡起来乒乒乒砸下去，砰砰砰，这电脑算完了，我心里像挨了一枪，我过去让他们赔，可谁也不认账，急得我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啊。对对对，抢书包人，我记得他的长相啊，我得

我们俩没吵没闹，还把朋友交。吃饭时大大方方，他赔了我的电脑。他真是说到做到，品质实在是高。可是今天他话不多，气色也不好。忽然间我又发现他腰里还掖着把刀。他曾说过电脑钱得跟对方要，看意思对方要不给，他这是想动刀。真要那样可犯法呀，那篓子可不小啊，伤了人要再出人命，他就得进大牢。我们既是好朋友，电。

0: 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老先生。在张艺谋的影片《有话好好说》当中，这一段情书真是韵味悠长，有话好好说。那是多年前了，被讽为不会拍城市题材的张艺谋，他憋着股劲儿和老搭档姜文合作拍了一部《有话好好说》。当时啊，电影基本已经拍完了，进入了后期制作。这老毛子认为说片子里的音乐啊还不够，希望再加点唱，但唱什么好呢？迟迟没有拿定主意。影片的音乐负责人啊，臧天朔是一个曲艺迷，他就建议啊加上《北京琴书》，于是呢就找到了当时76岁高龄的关学曾，请他呢给写两句词儿唱一唱。就这样，关学曾老先生一天就给写好了，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脍炙人口的《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
1: 这电脑算完了，我心里像挨了一枪。
0: 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部影片，但是上映之后呢，那影片中的三段情书和情节配合的是天衣无缝，效果出人意料。而关老的情书也为张艺谋的影片增添了不少的光彩。之后呢，关老就他写的三段唱词和创作还写了一个感想发表出来。
1: 强包人，我记得他的长相。
0: 在这样一段情书当中，我们和男主角张秋生一起穿行在老北京的胡同里，抱着一部笔记本电脑，和那样的新北京格格不入。但是这情书嵌入的又是恰到好处。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

0: 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房子的话题呀、啊。

来说一说呀，说未来3到5年的时间里，为什么不少朋友都打算要搬离高层住宅呢？这高层不是也挺好的吗？平时呀，和身边住高层的朋友聊天啊，总是能够听到不少吐槽，说早高峰站在电梯口排队，起码呀得等上10几分钟，那都是常态。遇上电梯临时检修、突发故障，整栋楼的住户就被困在了半空当中，上下楼那是相当麻烦了。住在高楼层啊，大风天气能够明显的听到窗户震动的声响，这水压呢也不稳定，二次供水的卫生问题也慢慢成为了很多家庭的心头事。也正是这些日常细碎的困扰，让一个新趋势慢慢的浮出水面，就是未来3到5年之内，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计划搬离长期居住的高层住宅。曾经啊，这高层住宅呢，凭借开阔的视野，成为了买房热门的选择。如今呢，风向在悄悄的转变，这背后没有复杂的噱头，全都是贴近生活、关乎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啊。今天咱们就结合一下行业数据，包括现行的政策和大众居住需求，来聊一聊这个变化。同时呢，也客观的说明，并非所有的高层住宅都不再受欢迎了。对于高层的住户来说呀，电梯是每天都要打交道的设施，也是最容易产生困扰的地方。根据这个相关统计显示，2024年上海呀，多数高层小区的电梯年均的故障次数超过了5次，不少呢建成的年限较久的高层，常年呢只能依靠单部的电梯来运行，出行的效率呢是相当低呀。这效率低不说呢，一旦遇到了像停电呢、火灾呀、地震一些突发的状况，这麻烦呢还会进一步的放大。现在这市面上呀，常规的消防云梯的作业范围它也是有限的，很难覆盖高楼层，人员疏散这个难度是要远高于低层建筑的。随着咱们国内老龄化程度的加深，2025年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已经接近20%了，家中有老人、孩童的家庭对此的顾虑会更加的重了。你像这房子买到手啊，咱们入住5到10年。

之后啊，各类的隐性问题还是会集中出现的，什么这个高空坠物呀，啊，外墙脱落呀，大风引发的窗响，再加上二次供水带来的卫生隐患，一件件小事儿累积下来，慢慢就降低了大家的居住安全感。如果说安全问题呢是心理上的顾虑，那么逐年增加的各项开支就是摆在所有住户面前的现实压力了。高层楼栋的公摊面积那是挺大啊，普遍都偏大，市面上多数的高层住宅的这个得房率呢不足70%，花同等的房款，实际咱们到手能够使用的空间是缩水的呀。那在受这个楼宇的结构影响，高层呢冬季挡风，夏季就暴晒，全年这个水电开销要比多层住宅高出了20%到30%，再加上呢逐年上调的物业费啊、电梯养护费，日常开销一直在增加。更需要留意的是，从2025年开始，多地要求呢，这楼龄超过20年的高层住宅必须整体更换一下电梯的设备。那么，咱们按照当下的市场标准，整套电梯改造的费用平摊到每一户，大概也得在5万到10万元之间。而多数老旧小区的公共维修基金呢，由于储备不足，那这笔大额支出最终还是要全体的业主共同来承担。不少住户都感慨，长期住下来呀，各类开销叠加，慢慢的扛不住这样的生活成本了。这生活成本呢，与居住体验的变化，终究呢，还是要匹配到每个家庭的实际生活状态。如今呢，国内2到3人的小型家庭占比是超过了70%。早年呢，主打大户型的高层住宅，实际使用起来其实不是那么划算啊。这老龄化时代到来之后，就近就医、社区养老成为了大家的核心需求了。高层呢，需要等电梯等很久，应急出行不方便啊，这样的特点和当下的适合养老的需求并不是那么的契合。与此同时，像是90后啊、00后、05后是更加倾向于轻松简约的生活模式，不愿意再去这个摊一下面积呀包括这高负债的房产去买单了。配套成熟的小户型、低密的房源，反而是更受年轻群体的青睐呀。这个个人居住选择的改变，从来都和城市整体规划那是密不可分。住建部从2025年起呢，收紧了新住宅的一个标准，全国多处新城出让地块，这个容积率呢被严格控制在2.0以内，6层以下的洋房叠野呀等一些低密产品成为了规划的主推方向。咱们放眼全国的土地市场，高容积率的高层地块呢，逐年的在减少，低密宜居成为了城市建筑的主流，各地也在加快改造老旧多层住宅，为老楼加装电梯，补齐了生活配套。这些坐拥成熟地段的老楼，兼顾着便利与舒适，渐渐就成为了改善居住的好选择。咱们再结合呀，国家建设好房子的发展理念，也能够看得出来，未来建房的核心标准早已不再是比拼楼层的高与低了，而是落脚到居住舒适度的本身。市场风向转变之下，高层住宅的流通性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受人口增速放缓、城镇化进入平稳期的影响。非核心区域的高层房源，包括这个库存啊，一直它都是处于一个高位。根据二手房的平台监测，部分呢偏远片区的高层住宅，从挂牌到成交的周期已经超过了18个月了，流转的速度远远不及核心区域的多层低密住宅。这购房者的心态呢，也是越来越理性化了。不再盲目的追捧高楼层的这好视野，他们都是在综合成本比较高的这个普通高层市场认可度也是在逐步下降。

当然，这里呢，咱们也要理清一个误区：一部分人选择搬离，不代表着所有的高层住宅都会被市场淘汰掉。真正慢慢遇冷的，主要是地处偏远呐、楼龄偏长的、电梯老化的、物业服务薄弱的、周边配套不完善的普通高层。而像一线啊、强二线城市的核心地段，由品牌房企打造的低密度板式的高层，那么依托优质的地段与成熟管理，依旧是有着稳定的保值能力和流通性。这一轮居住选择的变化，本质上啊，是大家的居住观念在更新，不在于执着外表的表象，而更加的看重日常居住的安稳与舒心啊。那么结合当下的趋势呢，也给不同人群提几点实在的参考啊。目前呢，持有老旧高层的业主可以结合自家情况考量，是否置换或是这个地段啊、物业呢都不错的优势高层，做好小区公共设施维护即可安心持有啊。那么准备买房的朋友，优先考虑容积率呢2.0以内的低密社区，或者是已经加装电梯的核心区多层住宅，尽量呢避开地段偏远呢、这楼龄偏高的高密度高层。买房终究是为了过日子，配套啊，这物业居住的舒适度远比楼层高低更加重要啊。时代在变，大家对房子的期待也在慢慢的改变，从追捧高层视野到偏爱低密宜居，是生活的需求、政策规划与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啊。适合自己的居所才是最好的房子。

咱们接着这个房子的话题再展开讲讲啊。说父母年纪大了之后，最需要的不是大房子，是不用操心的环境啊。最近这几年呢，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给父母换房子了，有的呢是把老房子卖了换一个新盘，有的呢是在同一个小区再买一套，有的是把父母从老家接过来同住。大家聊起来关注的呀，无非就是这几个点：楼层低不低啊，这楼啊有没有电梯呀，离医院近不近呢，小区环境好不好啊，这些当然呢都重要。但是我慢慢发现有一个问题比这些都更影响父母的居住体验，却极少被人提起。这父母年纪大了以后啊，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其实要比我们弱很多呀。说到对这个环境的适应能力，比如说这温差，30岁的时候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这温度差个2-3度，你呢因为年轻嘛，身强体壮，根本感觉不到。但是老人60岁以后呢，可不一样了，老年人的体温调节功能在衰退，这血管的弹性在下降，对温度变化的反应就变慢了，变迟钝。他们可能不觉得自己冷，但是身体呢已经在承受低温带来的负担。冬天呢心血管疾病是高发，很大程度上就是和这种不知不觉的受凉就有关系啊。可这个普通房子呢，温差它就是存在的，客厅和卧室那差个1-2度，这白天和晚上得差个2-3度，空调开了关了又是几度的波动。你呢年轻力壮无所谓，但是父母住进去，他们的身体每天都在应付这些你感受不到的温差，更别说空调直吹了。年轻人可能说吹一晚上就是有点干呗，老年人吹一晚上那肯定得感冒啊，这个腰酸背痛，甚至会诱发更加严重的问题。你给父母呀好心装了一台好空调，但你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可能不太敢使用啊。第二个啊，他你不在乎的干燥啊，他们在忍受。到冬天呢，这暖气一开，屋里面干的嘴唇都起皮，年轻人可能多喝两口白开水也就过去了。但是这老年人的呼吸道黏膜呢，本来就比年轻人的要脆弱一些，温度啊，这个湿度一低，黏膜干燥，纤毛的摆动能力会下降，病毒和细菌更容易附着入侵。冬天老人容易感冒咳嗽，还有支气管炎。空气干燥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因，湿度再低一点，皮肤干燥瘙痒啊，这个皲裂，那我们给父母买的那些叫润肤霜啊身体乳，其实都是在替房子补课呢。冬天不好过，夏天同样也很煎熬。夏天呢，这黄梅天呢，湿度一高，屋里面就闷，被子也很潮，墙角可能都长毛。你以为父母只是觉得有点潮，但其实霉菌孢子呢已经在空气当中飘着了。老人吸入之后可能会引起过敏、哮喘、呼吸道感染，这些他们不一定会跟你说，他们只会说没事儿，还行啊，住习惯就好了。还有一个特别被容易忽略的问题啊，叫操作了。你给父母装了这个新的什么空调啊，买了一个新的家电，他们可能是记不住什么时候哎呀该换滤网了。你给他们买了一个加湿器，他们也许会忘了加水。你给他们配了一个中央空调面板，他们呢不敢用啊，担心万一说这按错了这关不上怎么办。我们呢总以为说给父母买最好的设备这就叫孝顺，但是我们忘记了，如果他们不会用、不敢用、嫌麻烦、不想用，那么这些设备和摆设没什么区别。

其实对于父母来说呀，环境稳定这本身就是一种照护了啊。人的年纪越大，身体需要的不是偶尔的惊喜，而是持续的稳定。这稳定代表的可预期，可预期呢，就代表着身体不需要额外的花力气去适应。你不需要告诉他们说今天呢降温了，多穿点儿，空调别开太低，因为家里永远是一个温度。你不需要给他们买加湿器、除湿器，还有这个空气净化器，因为家里面的湿度啊、洁净度、含氧量都是已经被系统维持好了，你就不用操心这些事儿了。他们呢也不用跟着操心。也就是说，我们给父母一个不用操心的环境，比给他们一个更大的客厅、更贵的沙发、更好的电视机要实在的多啊。

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

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健康的事儿啊。最近呢，刷这个手机短视频呢，总是能够看到一个反差，说无论是老板也好，他是一个高管也好，再忙他也会跑步健身。不少普通人呢，却觉得运动呢，这是富人的消遣，我可没那闲工夫，我也没有必要运动啊。最近的这一份健康科普的文章，把运动的真相啊讲的是明明白白的，看完也是彻底改变了我对锻炼的认知啊。咱们先来说一说普通人啊，兜里面没有太多的存款，没有什么资源的时候，这个运动它就是你唯一的底牌。世卫组织数据显示，规律运动是能够降低癌症、心脏病、糖尿病、老年痴呆患病风险。那每年数百万人本来可以靠着运动避开死亡的，咱们普通人呢，最怕呀就是突然间生了一场大病，住院呢、手术啊、买药，大半辈子的积蓄那说没就没了，还有可能会背上外债呀。这多项啊国内外的研究算过一笔经济账，说每在运动上啊花上1块钱，就能够省下6.8至8块钱的医药费。北京医保数据显示，常运动人群呢一年医疗支出比久坐人群要少4000多块钱啊。这西班牙老年运动实验，锻炼老人的年均医药费将近要少8000人民币。美国跟踪了20000人调查，中年心肺功能好的人，晚年呢能每年省下几千美元的治疗费。说这个运动呢，几乎是零成本的，走路啊，爬个楼梯呀、在家里面不出门，咱就做个家务，这都算锻炼，不用去健身房办卡充会员啊，不用买一些健身设备，身体硬朗才有拼命赚钱啊翻牌的一个资本啊。这等手里面有积蓄，事业稳定，运动就成了守住生活的王牌。有很多人呢、年轻时拿身体换钱，熬夜应酬啊，常年也不运动，等到三高了，糖尿病找上门了，又得花钱治病遭罪，这还这个

破财呀，老米生财的，财富再多它只是一串零，健康呢才是最前面的那个一，没了健康，什么美食啊，什么好看的风景，大房子，小汽车，那你都没有这个福气去销售了。哎，咱们看到啊，一些成功人士，人家呢很自律，坚持锻炼，坚持运动，可不是装装样子，充沛体能呢是能够提升工作效率的，形成良性循环。经济宽裕之后，有条件，你看人家就请一个这个教练，规范锻炼，养好身体，才能够长久的享受奋斗成果，陪伴家人呢游历四方。不然呢，辛苦赚来的财富根本就没什么意义啊。有不少朋友啊，总抱怨说，我这上个班啊，这累一天了，太累了，哪有时间运动，没工夫啊。其实锻炼呀，不用说高强度的长跑，咱就每天10分钟的拉伸，饭后呢散散步，到公园去溜达溜达，周末呢爬爬山，这都是有效果的。运动不是消耗精力，而是给身体充电，坚持一段时间，睡眠精神状态都会明显的偏好啊。要不说呀，这运动呢是世界上最公平的投资了。这运动呢，它这不分你是有钱呢还是贫穷，只要你愿意去锻炼，愿意投入，那一定就会有回报的。不要说等到这个疾病缠身了，哎呀才想起来后悔，说哎呀我要不懒惰就好了，我这是腰托啊，我这以前我这不运动，我这常年就久坐，这是懒病啊，懒病它可能会产生一些疾病啊。是呗，不要说等到生病以后才想，哎呀我要是锻炼锻炼多好，起码能够提高一下这身体的免疫力啊，抵抗能力啊，是不是简单的走走步，爬几层楼梯，那今天咱们为身体付出的微小努力，未来都会加倍的回馈啊。这人生拼到最后，比拼的从来不是存款多与少，而是健康能够陪我们走多远走多久啊。

那么好，咱们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一个人开始享受独处之后啊，他的身上会出现五个变化。那么一个人学会独处之后，究竟他的身上会有哪五个变化呢？第一个是情绪稳定，不再把快乐交给别人了。这过去的你呀，也许会因为一条消息没有得到回复，就开始胡思乱想了。因为别人一句无心的话，辗转难眠。你渴望得到回应，害怕被别人冷落，总想从别人的态度里面确认自己的价值。可独处久了，你会明白，别人的沉默未必是讨厌，一次否定也不代表着你毫无价值。情绪低落的时候呢，不再急着向所有人倾诉，而是关掉手机，洗一个热水澡，出去走一段路，等你的心静下来，许多看似过不去的事儿也就没那么重要了。这真正的稳定呢，不是说永远没有什么情绪波动，而是即使没有人安慰你，也知道怎么把自己从情绪里面给拎出来。那第二个变化是内心丰盈了，一个人的生活照样是有光啊。这低质量的独处啊，是用短视频和杂乱的信息填满时间，高质量的独处呢，则是把时间还给自己。一个人吃饭也会认真的做一道喜欢的菜，一个人过周末也可以读书运动啊，看看什么这画展呢、漫展呢，散散步，窗外阳光缓缓移动，桌上啊有一杯热茶，手里头呢有一本想读了很久的书，房间虽然很安静，但是心里面呢不再那么空落落的。生活是否有意义，不取决于身边有多少人，而取决于你是否认真感受过那些平凡的时刻。内心丰盈的人不需要用热闹证明自己过得很好，因为他一个人的日子同样也有内容，也是有光亮的。第三个变化叫判断清醒，能够听见自己真正的声音。很多人说，哎呀，现在呀，这莫名其妙的很焦虑，并不是生活不够好，而是总在看别人的生活。你一看到这别人怎么结婚了呢，你就担心自己会不会落后，这别人怎么升职加薪了呢，你就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别人买房又买车，你就觉得好像失去了这奋斗的方向了。人群的声音太大，很容易让人忘记自己真正的想要的是什么呢？而这个独处呢，就给了你一段与外界拉开距离的时间。你会开始问自己，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呢？我愿意为怎样的生活来承担代价？眼前的选择是出于热爱，还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呢？独处啊，不是说拒绝建议，而是不再把别人的答案直接当成自己的人生。所谓清醒，就是分得清哪些声音是来自内心，哪些只是人群的回响。第四个变化是关系干净，不再为合群委屈自己了。害怕孤独的人是什么样呢？容易抓住一段关系不放手，明明不喜欢那场聚会，但是担心呢，就不去会不会得罪别人呢？明明感觉到不被尊重，却因为舍不得离开而一再妥协。为了显得合群，就附和不认同的话啊，为了得到回应，一次次的降低底线。可当你发现一个人也能够把生活过好，就不会再为了有人陪而接受错误的陪伴。你开始拒绝无意义的邀约，不再追着解释每一个误会，也不再勉强维持早已变质的关系。这关系贵在哪儿呢？贵在真诚，它不在数量啊。能够安然独处的人是不会抓住每一个路过的人不放的，因为他知道低质量的陪伴比不上一个人的孤独。最后一个变化是灵魂自由，不再急着向世界证明自己。独处的最高境界不是永远独来独往，而是精神上不再被别人支配。你可以喜欢热闹，也可以享受安静，可以走进人群，也可以从容的离开。
你认真的经营关系，却不把任何人当成生活的全部，你不再事事向别人交代，不再因为无人理解就怀疑自己，也不再因为短暂的孤单就随便选择一条不适合自己的路，那么真正自由的人呢，不是说没什么牵挂，而是无论独处还是相聚，他都能够忠于自己。他呢需要别人啊，不是说因为无法独自生活，而是愿意呢与值得的人分享生活。人生当中许多重要的成长都发生于在无人打扰的时刻当中，在安静里呢也要学会安顿情绪，丰富内心，听清楚自己，也重新选择了关系和人生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

0: 你谁呀？谁呀？
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3: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要什么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那个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

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 作为一个老城，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一个号称十三朝的古都，洛阳是有故事的。历经1500年，流传下来许多的民间故事，有的关于历史名人，有的关于历史遗迹，还有的关于洛阳的特产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传说故事或神奇迷离，或生动感人，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也给洛阳这座古老的城市增添了神秘的色彩。洛河古称洛水，是流经古都洛阳的一条著名河流，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条著名河流。古都洛阳因位于洛河以北而得名。洛河是黄河支流之一，发源于陕西省蓝田县境华山南麓，流经洛阳，于郑州巩义流入黄河，是中国原始农业起源最早地区之一。洛河与黄河汇合的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正因为如此，在民间流传着洛河和洛神的美丽传说。相传洪荒时代，卢氏盆地一片汪洋，不仅卢氏百姓无法居住，还对下游洛阳构成严重威胁。于是大禹奉命前去治理水患，当他来到卢氏，不禁大吃一惊，卢氏古城已被洪水淹没，山民们被逼得住进了熊耳山顶的窑洞里。看来要退洪水，只有摸清河道，着力疏导。他便日夜忙碌起来。一日，禹正在查看水势，忽然一只乌龟游到脚下，他定睛一看，龟背上出现水图，禹大喜过望。根据水图，他找到范蠡镇山河口，举起神斧，奋力一劈，小山便被劈开了一道口子，那洪流像脱缰的野马奔腾而下。水落城县，人们高兴地走下熊耳山，重建家园。大禹要回去复命了，大家要他给新开的河起个名儿。禹用神斧在岩壁上刻下一个大大的古洛字。禹走后，人们又在古洛字周围刻上了瑞兽嘉禾、神龟祥云以及神鱼倒落处等纪念文字，并为大禹王建庙塑像，以怀念这位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功臣。后来年久日远，人们把洛简写为洛，洛河便叫开了。在洛河两岸流传着一个脍炙人口的洛神扶妃的故事。扶妃原是伏羲氏的女儿，因迷恋洛河两岸美丽景色，降临人间，来到洛河岸边。那时居住在洛河流域的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有洛氏。扶妃便加入到有洛氏当中，并教会有洛氏百姓结网捕鱼，还把从父亲那儿学来的守株养畜、放牧的好方法也教给了有洛氏的人们。这天，大伙劳动之余，扶妃拿起七弦琴，奏起优美动听的乐曲来。不巧，这悠扬的琴声被

0: 黄河里的河伯听到，这个浪荡公子便潜入洛河，看到福妃，一下子就被福妃的美貌所吸引。于是河伯化成一条白龙，在洛河里掀起轩然大波，吞没了福妃。福妃被河伯押入水府深宫，终日郁郁寡欢，只好用七弦琴排遣愁苦。这时后羿来到了福妃的身边。后羿原是位善射的天神，因射死了九个天帝的儿子，便与妻子一同贬到人间。后来妻子嫦娥偷吃仙药，一人返回天宫，便只剩后羿独自留在人间。后羿听说了福妃的遭遇，非常气愤，将福妃解救出深宫，回到有洛氏中间，并与福妃产生了爱情。那河伯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听说了后羿福妃之间的恋情，更是恼羞成怒。他化作一条白龙潜入洛河，吞噬了许多田地、村庄和牲畜。后羿怒火填膺，射中了河伯的左眼，河伯仓皇而逃。河伯自知不是后羿的对手，只好跑到天帝那儿去告状。天帝早就知道了所发生的一切，并不向着河伯说话。河伯这下只能灰溜溜地回到水府，再也不敢管后羿与福妃的事儿了。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洛阳八小井中有龙池金鱼，龙池即今日郊区新店乡延秋村北面的秦岭幽谷。这条山谷人称龙池沟，也叫龙潭沟，是历史上素负盛名的花沟。春天桃李芬芳，夏日荷花满塘，秋季野菊万朵，冬日腊梅飘香。谷深处有一深潭，潭中有泉，清水终年淙淙沿谷流下，滋润的满沟花木旺盛，充溢灵气。此潭即龙潭。潭内过去有五色鱼，红白黄青黑，游起来五彩缤纷，令人称奇。潭后原有龙潭寺，又名九龙圣母寺，殿堂红丽，绿树掩映，景色极美。可恨的是，日寇至落时炸毁古寺，并且往龙潭寺中投掷数枚手榴弹，连无辜的游鱼也没能逃生。近年乡民将深潭重砌，筑起围墙，又在潭中放养了黑色小鲫鱼，在潭旁建起了一间寺房，并将流下的潭水拦成水库，造福乡里。水库中养鱼放鸭，又成新景。说起龙池里的鱼，人们都啧啧称奇，据说年复一年，不多不少，总是360条，不见老的死，不见小的生，一律的一样长。那鱼游动开，映着树隙里洒下的缕缕阳光，潭面上就放射出五彩的光。人都知道这五色鱼是神灵，谁捉了谁就要送命，因此千多年来没人敢伤害它们。哪儿来的五色鱼呢？说起来，这和九龙圣母的来历有关。很早以前，这龙池沟旁有户人家，姑嫂两人有次进沟采蘑菇，走着走着，嫂子感到口渴了，就来到深潭旁，拨开水面漂浮的落叶，喝了两捧清清的泉水。泉水又甜又凉，嫂子咂咂嘴，直要站起时，忽觉肚子里阵阵作痛，就又捂住肚子蹲下去，紧声喊小姑子。小姑子过来一看，觉得嫂子是临产了， 忙飞身跑回家，一边托邻居去喊下地干活的家人，一边自己取了早已备好的襁褓，提了一瓦罐灶上熬的杂豆汤，匆匆赶回那深潭旁。到了潭旁，只见嫂子躺倒在地，肚腹裂开，身上爬着九条小龙。小姑子啊呀一声，吓得晕倒在地，瓦罐一下摔碎在潭旁，豆汤流进了潭里。那豆入水，竟化作鱿鱼。由于豆有五种，那鱼竟分出五色。姑嫂的家里人赶来时，只见潭边笼罩金灰，正惊疑呢，金灰化作几道金光飞入潭中。大家近前一看，潭边只剩下晕倒的小姑子一人。后来人们在这潭旁建了一座寺庙，塑了嫂子的圣像，在房梁檐柱上雕了九条腾云驾雾的飞龙，尊这塑像为九龙圣母，寺因此得名，亦叫龙潭寺。洛阳八大景之一的金小月讲的是唐朝时期天津桥，现在的洛阳桥东边一带景色姣好，凌晨时分残月尚存，小雾蒙蒙中，桥上车水马龙，桥下亦波光粼粼，一切全似仙境。这在今日景色亦属赏心悦目，令人心醉，何况在那自然环境尚未受到污染的百千年前呢？这美丽的地方却曾发生过一个令人悲伤的抗暴殉情的故事。相传武则天执政时期，不缺乔芝芝的婢女咬娘，能歌善舞，色艺观时，乔芝芝十分宠爱她，且因此不再婚娶。不幸武则天那个霸道的侄儿太常卿武承嗣闻之，强行夺走了咬娘。乔芝芝痛恨成疾，在戏卷上写一首绿珠怨，用重金买通武的守门人送给咬娘。诗写道：石家金骨重心生，明珠石虎买乒乒，昔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关，好将歌舞借人看，意气雄豪非分礼，交金势力横相干，此君去君终不忍，徒劳眼媚伤千粉，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这首诗捡石虫爱姬绿珠殉情坠楼的故事，抒发了对权贵武承嗣骄横的恨，对心上人咬娘的思。咬娘读罢诗，悲伤痛哭，饭食不下，一家思念乔芝芝，终于一怒之下，将诗卷藏于裙带中，偷跑出吴府。他刚刚跑出正南的应天门不远，虎家的爪牙就追来了。咬娘不愿意重落虎口，就跳进附近的一口井中而亡。爪牙们打捞出咬娘，武承嗣发现了他裙带里藏的诗卷，恨得咬牙切齿，就罗织个罪名将乔芝芝杀害了。也许是洛神也同情咬娘的遭遇，呜呜痛哭，河水暴涨，冲毁了坚固的天津桥，一直漫到咬娘头颈处，淤填了这口深井。后来天津桥北岸重修了河堤，百姓们同情那对不畏权势生死相爱的主婢，就叫这段河堤为咬娘堤。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读。
0: 唐朝诗人白居易晚年在东都洛阳度过了十八个春秋，死后葬于龙门东山琵琶峰上，后裔繁衍，世居洛阳。关于白氏家族的传说故事也广为流传。 相传元朝末年，洪武兵伐中原，元顺帝失位，洛阳大乱。白氏族人百余人各奔他乡避乱，大多外逃未归。白居易32代孙白介、白超兄弟。

二人为避兵乱，西逃一邑，居宜阳城北门里。洪武定位14年，介公归迁洛城南庄，超公则安居宜邑。介公归洛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赴香山拜祭先人。家人备好祭品，一行10余人，经伊河，船夫闻讯，争相摆渡。介公欲付银两，船夫连忙谢绝，不能收，不能收。若不是白氏仙人当年开凿八节滩，我们仍得下水推舟役。由于连年战事，白公墓碑毁营平，琵琶峰周围杂草丛生，介公等人几经周折，仍未找到仙营。介公心死，难道我白氏一孙从今无从祭祀祖先不成？忽然众人面前出现一只黄色神鹿，介公对众人言，定是仙人显灵，神鹿引路。于是众人尾随神鹿而行，至公墓前，神鹿消失。介公等人果然在草丛中发现白公墓残碑。介公等人见祖茔如此残状，怆然泪下，决定重修白公之墓。经过2年的精心策划，于明洪武56年春重修白公之墓，又将白氏宗谱整理成册，使白氏谱系免于断续。迄今白氏后裔对介公修墓历史、维修族谱之事有口皆碑。在白公墓前有一牡丹池，种植着清一色的白牡丹，盛开时节如玉似云，十分耀眼。据说这是白公生前的蓄意安排。相传唐元和年间，不知从何处吹来一阵风，红牡丹为富贵，白牡丹不吉祥，片刻白牡丹被一一掐掉，有些种花者干脆把白牡丹连根拔掉，任意糟蹋。此时白公因母病逝，辞官丁忧3年，初回朝中，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公兼济天下之志不能实现，十分苦恼，见白牡丹被如此冷落，联想自己的处境，遂吟诗道：白花冷淡无人爱，驿站芳名稻牡丹，应似东宫白赞善，被人还唤做朝官。白公怜悯白牡丹，他将被抛弃的白牡丹收集起来，众贤我独赏，移植在中庭。从此白府只植白牡丹，至晚年居洛阳吕道里，所养殖的白牡丹已是琼玉满园。这年冬季，白府院内的白牡丹忽然开放，与白雪竞美，而且花大出奇。白公请来亲朋好友以及九老会的成员前来赏花，轰动洛阳。赏花毕，公设酒宴招待众人，送别客人回府，忽见一群美貌少女着白衣戴玉花从牡丹丛中走来，在他面前翩翩起舞，放声高唱：绝代指西子，众芳为牡丹，月中须有桂，天下漫夸兰。白公酒醒后欣喜不尽，意识到白牡丹才是真正的牡丹仙子。临终他嘱咐家人一定要在墓前种植白牡丹。关于这白公墓与冯玉祥大将军还有一段传说。话说民国年间，大军阀吴佩孚驻兵洛阳，欺上压下，独霸一方。冯玉祥大将军奉命讨伐，围城3天仍攻不下，且士卒伤亡惨重，军心混乱。冯大将军心如火焚，当晚视察军情，月光下发现白公之墓，令随从退下，亲拜白公墓，叩壁仰头道：是神在天之灵，倘若保佑吾顺利攻克洛阳，定未入修墓。
冯将军败幕后，次日再次组织攻城，果然一举攻克洛阳，吴军节节败退，吴佩孚也被赶出洛阳。庆功宴后，冯将军继续西征，因军务繁忙，竟忘记了休沐之事。行至陕西潼关，忽有一白发老翁从天而降，拦住大将军的高头大马。大将军问道：“哪道神仙，因何挡道？”老翁反问：“将军可记得洛阳之战，琵琶峰前许诺老翁之事啊？”冯将军如梦初醒，立即下马道：“失神请回，三日之后定返洛休沐。”待冯大将军话音刚落，老翁已悄然消失。冯玉祥将军迅速回马，重返洛阳，专程修复了白宫之墓。修墓时，他惊奇地发现，琵琶峰乃是一座石山，唯有一天然洞穴安葬白宫，惊叹真乃绝地也。从此，大将军冯玉祥拜修白文公墓之事，在洛阳民间传为佳话。传说故事总是那样的动人，虽然都是一些不可考证的故事，但是人们依然口口相传。传到了今天，这些故事中人物善恶分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不仅仅是人们最原始的情感表达，更是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

0: 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

0: 未来可期。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0: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3: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1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之后，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
9: 水。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哎哎，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8: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云帆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工。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受号令，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
3: 讲风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上文书说到了神行太保戴宗，领着李逵来请公孙先生。来到公孙先生的家门前一打听，公孙先生在家里边炼丹呢，他很高兴。领着李逵来到了公孙先生的家大门口，这时候一看门口啊，有几棵大树，这大树两个人

0: 他就把李逵叫过来了。我一个人进去，你不能进去。你要是进去啊，那里边兴许有别的道士，人家公孙胜还有老娘已经90多岁了，你再把人家老娘吓着，那可麻烦了。你就在这树后啊猫着，我不给你信儿，你不能出来，你就听我的指挥。那在这儿站着不行吧？怎么还得上树后啊？别啰嗦，少废话，就在树后待着。神行太保戴宗安排完了之后，上前轻轻扣了扣门，梆梆梆。为什么轻轻的扣门呢？道士的家呀，你得懂规矩。要是李逵咚咚咚这几斧子，那可麻烦了，人家早吓跑了。这门声扣过之后，不大功夫啊，由他里边走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这老太太呀，虽然年纪很大，但是精神头是满足啊。她把门呼啦吱嘎，就打开了。一瞧，门口站着一个年轻轻的大汉。你找谁呀？老人家，我是公孙一清道士的朋友，我特来拜访公孙一清道士。
1: 哎呦，真不凑巧啊，我儿子一大早就到他师父那儿去了，没在家呀。
0: 戴宗心里边一愣啊，刚才那个村夫挎着水果篮子由打你家出来，明明指出了你的儿子公孙胜在后院炼丹呢，这老人家怎么让我们吃个闭门羹呢？可是这时候啊，戴宗就骑虎难下了，想进去吧，老人家在门口堵着，不进去吧，不行啊，必须得把他请出去啊。因为这公孙胜啊，他懂得阵法，高廉的300神兵的这个阵法，必须得公孙先生去破这阵呢。这时候啊，那李逵在树后边啊，憋得受不了了，腾腾腾，两步就窜出来了，一把就把老太太给抓住了。你儿子明明在家，你怎么说谎的？
1: 哎呦，
0: 李逵这举动啊，把老人家吓了一跳啊。他一看，这么黑不溜秋一个大汉，一脸大胡茬子，那胡子汁那个硬啊，就像小钢丝似的。
1: 啊，我说你要干什么？
0: 老太太当时可吓坏了。戴宗一看，这哪成啊，公孙胜是咱们的4号首长啊，咱怎么能这么对待人家的老娘啊？你个黑鬼，你给我松手。
1: 公孙先生明明在家，他说谎，我松什么手啊？住手，能让咱们进去吗？
0: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陆云龙公孙胜由打里边出来了。因为啊，公孙胜跟他老娘交代了，我这段时间在家炼丹，不管谁来访，就说我不在家。没曾想啊，他老娘把这俩人呐、当外人了。那么公孙先生一听，外边操子发火，哎呀，这是水泊梁山来人了啊，可能是我娘不认识，把他们呐挡在门外了。公孙胜、陆云龙大踏步的由他里边出来，这一瞧，正是水泊梁山的神行太保戴宗和黑旋风李逵。铁牛不得无礼，那是咱的老娘啊。
1: 哦，哎呦，是咱老娘啊。
0: 要说李逵啊，来得特别快，扑通一下子就给公孙胜的母亲跪下了。
1: 哎呀，老娘，我不知道啊，不知啊，不怪您，可别怪我呀。
0: 哎呀，孩子，起来吧，起来吧。这回老太太明白了啊，感情啊都是我儿子的好朋友。这回老太太非常客气的把这二位让到了屋里边。公孙先生的家呀是非常的雅静，那桌案上啊摆的是文房。

0: 梁寺跑，那边啊挂着太上老君的神像，这边啊还有个大香炉子。神行太保戴宗坐下之后，他着急呀，就把高唐州高廉的情况说了一遍。现在咱们二首领宋江、宋公明是骑虎难下，回去吧，柴大官人一家老小的性命那就危在旦夕，不回去吧，这300神勇的精兵啊，这个阵法咱们没见过，他是11个人围一个队，前边一个头，后边啊是2行，一行5个人，这个阵法呀随时可以变化，他们都穿着铠甲，刀也扎不动，箭也射不透。再说他们进能进，攻能攻，防能防，守能守，是退能退呀。这个队形啊变换的是非常快，咱们几千兵马破不了这阵法。
1: 他把这情况讲完了，
0: 陆云龙、公孙胜低头一合计，哎呀，这个事儿啊很难办，再说这种阵法我也没经过呀，咱们梁山的人马现在是危难当中啊。哎，有了，咱们明天呢就去见我的师傅罗真人。我师傅罗真人呢，他知道怎么破这阵法。好吧，这天晚上他们就住下了。到了第二天，陆云龙、公孙胜领着黑旋风、李逵还有神行太保戴宗，抄小路来到了二仙山的山上。公孙先生的家呀，在二仙山的山下边，在二仙山山顶有一座紫虚观，这紫虚观住着一个道长，这道长就是公孙胜的师傅罗真人。你看他们三个人这一瞧啊，呵，这紫虚观周围那真是青松郁郁，是翠柏深深。哎呀，这远处传来的潺潺的流水声，还有一群群的白鹤在山上来回的盘旋呢。这山景好漂亮。
1: 他们三个人来到观前，
0: 这时候啊，来了两个小童子，就是小道童。一瞧公孙胜，他认识。哎呀，一清师傅，你要见罗真人吗？公孙胜跟这小道童就交代了，我领两位朋友有特殊的事儿要请教罗真人。好吧，请跟我来。这小道童就领着公孙胜，带着神行太保戴宗，再加上黑旋风李逵，来到了松鹤轩内。到这一看，有一座大云床啊，罗真人正在这云床上闭目养神，出家人那叫养性。公孙胜上前是深施一礼，侍立在一边。戴宗、李逵再一看，这罗真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两耳有轮，头戴道巾，身披道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感呐，好一派仙风道骨啊。要说黑旋风李逵从来没见过这种道人呐，哎呀，这道士那可真是气度不凡呐，他心里边啊暗暗的就挺佩服。再看呐，这罗真人就问了，一清啊，有什么事儿吗？公孙胜在水泊梁山那是4号首领，第4把金交椅，部队的那副司令那个级别，可是在罗真人面前呐，那可规矩多了。他上前慢声细语的就把水泊梁山现在的处境，宋公明为什么要打高廉，这高廉是为霸一方，仗着朝廷他的兄弟是三司太尉，这前前后后的情况啊讲了一遍。现在

0: 小旋风柴进财大官人已经被押下了大狱，这可是非常危急的事情。现在呢，怎么能想办法破了他这个阵法？
1: 罗真人听完是又把眼睛闭上了，微微点了一下头。
0: 咱们出家人其他的事儿就不要管了，你呀，先回去吧。
1: 哎呀，这下把李逵可气坏了。我哥哥宋江、宋公明在那安营扎寨等着呢，就等着公孙胜去破解阵法。可是这公孙先生要是不去，那可麻烦了。再说这究竟是什么阵法，你赶紧告诉告诉我们呢。你看看罗真人一句话就把我们打发了。公孙胜一看老师不同意，赶快领着两位弟兄赶紧回去吧。
0: 这回去之后啊，这李逵心里边就憋着一肚子气。
1: 一个破道士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哼，
0: 我明天呢，我撬开你的嘴，你要是不去呀，我他妈把你剁了。这李逵上来脾气可不管那套啊。
1: 这天晚上吃完了饭啊，大家伙就休息了，各想着自己的心事。戴宗他就合计怎么能想办法疏通这罗真人呢。
0: 那么公孙胜也有他的打算，我究竟去好还是不去好，我的老师罗真人已经把门封死了，
1: 我怎么办呢？我要是诚心诚意的去，怎么跟老师说？我要是不诚心去，我怎么能找出不去的理由？但是李逵他有他的想法呀。
0: 睡吧，哼，反正这条道我也熟悉，今儿半夜呀，我把这罗真人呐背走。这李逵呀，他有他的打算，你们俩怎么想我就不管了。
1: 这黑旋风李逵睡到半夜，他偷偷的就起来了，带着那俩大板斧悄悄的就离开了公孙胜的家，朝着近道直接就上了二仙山了。他一瞧这门已经关上了，哎，正好有一棵大树啊，李逵呀，蹭蹭蹭蹭就上到树顶上了，然后就这树干爬着爬着就爬到这紫虚观的大墙上了，然后顺着大墙啊，他就出来下去了。他知道这罗真人住的地方啊，他悄悄的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到这殿前呐。借着月光，他往里边一看，但见罗真人是闭目养神，盘腿儿坐在那大云床上。干什么呢？练功夫呢。啊，我让你练，我呀把你背走。这李逵夸就把这门踹开了，直接就来到这床前。
0: 没想到啊，他搬这个罗真人他搬不动。哎呀，你跟我走啊，你跟我走，我哥哥等着你呢。
1: 哎，晃了两下子，人家坐在那是纹丝儿没动。
0: 干脆你要不走，我给你劈了。这李逵呀，一伸手就把大板斧操起来了啊，咵就一板斧啊，
1: 该着罗真人倒霉呀，这一下子脑袋就劈掉了。
0: 你不去，我先把你杀了。这李逵呀，一看把罗真人给劈了，赶紧就往出跑。
1: 结果啊，跑到门口一看，不用跳墙了，大门已经开了。在门口站着两个小道童，这俩道童啊在那站着规规矩矩的，就像木偶似的。
0: 李逵就怕这俩道童拦他，你们呐赶快回去看看罗真人吧。
1: 这俩道童啊目不转睛站在那是一动不动。
0: 这李逵啊不由分说，哎呀，你们要不去看罗真人呐，我把你们也报销吧。噼啪啪啪哭，
1: 就这三斧子把这俩道童都砍倒了，淌多少血他也不知道了，他赶紧顺着山道就往山下

0: 到了公孙胜的家。这一瞧，那二位正睡觉呢，他呢，黏咕咚的躺在那块呼呼的就睡着了。到了第二天，这公孙先生起来了，赶快安排了饭菜。吃完了饭，这戴宗就说话了：“咱们还得去呀、啊，还得求一求你师傅罗真人呢。”“是啊，这回怎么说呢？”公孙先生想好了，这回啊，这么办？好吧。这李逵心想：“罗真人呐，早就见阎王了，让我都批了，但是他没说出来，他呢也得装不知道啊，跟着走吧。”上了二仙山。李逵就纳闷儿，我昨天在门口砍两个小道童，这血迹怎么一点没有呢？嗯，这时候门口还真就站俩小道童。这俩小道童啊，这一瞧公孙一清道士来了，赶快就把他们领到了后边的大殿。结果啊，道士一瞧，李逵傻眼了，罗真人这回稳稳当当的坐在这云床之上。那个黑旋风李逵，昨天晚上你光临到此吧？啊！李逵傻眼了，看来我这案子露馅了。贫道我本不想让我这徒弟公孙一清去给你们解围，但是就因为昨天晚上你光顾了我的紫虚观，看来你是诚心诚意要为民除害，就因为你这一点感动了我。好吧，我今天就把公孙一清派下山跟你们一块破高廉的阵。啊，公孙胜也糊涂了，神行太保戴宗也糊涂了。我说铁牛啊，昨天晚上怎么回事？铁牛当时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不好意思了，他杀人了。昨天呐，他们走了之后，那李逵瞪着大眼睛，叽里咕噜这一转，罗真人就看明白了，这个人肯定半夜要来闹事儿，就预备个假人，那是泥捏的，放在那儿你搬不动，那一个大泥坨子。他砍的是假人，那俩小道童也是假的。他以为啊，这下子人不知鬼不觉，哎，其实人家已经算到了。罗真人算计好了，如果李逵真心诚意，确实要来把他背走，他的心诚；如果背不动，把人杀了，他也心诚。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真心真意的要破高廉的三百神兵的阵，就说明啊，他铁了心了，决心下道了。什么事啊？你得真心诚意。你既然真心诚意了，然后我再把公孙胜派下山。结果李逵这一闹腾，还真就闹腾对了。这个时候啊，李逵蒙在鼓里啊。哦，这个罗真人会耍魔术，会变戏法。昨天变的是假的，再不就是又拖上一回，怎么又活了呢？嗨，不管他怎么想啊，这回啊，李逵也高兴了，罗真人终于答应了让入云龙公孙胜去解围了，这就好办呢。看来啊，我和这院长没白来。那么紧接着这罗真人就讲了一套阵法，因为他已经听明白了，人家这三百神兵啊，是一个头后边是跟两行，这一个人呢可以在前也可以在后，如果站在前队，那前面就变成六个人，如果站在后队，后边就变成六个人，这叫什么呢？这叫两行子母鸳鸯阵。要想破这个阵呐，必须要摆一道一字长蛇阵。你看这一字长蛇呀，它怎么走，不管是拐多少弯，蛇呀就是弯七裂八的意思，它都是一趟线。那么一字长蛇阵摆起来，然后再分兵， 首先出两路兵，那叫二龙出水；出三路兵叫三才分立；出四路兵叫四门到底；五路兵叫五虎八山；六路兵叫六甲迷魂；七路兵叫七星北斗；八路兵叫八卦阴阳；九路兵叫九宫连环；十路兵就是十面埋伏。只有这么做，才能把这个子母鸳鸯阵给。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
2: 见，
1: 听
2: 所
1: 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
2: 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

0: 在车间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1: 400-0052-400。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欲望与烦恼》。
14: 钻石王老五为何不敢结婚？安逸的睡眠为何成了一种奢望？一场意外让他不知所措，一番话语打开他心灵的枷锁。他的生活中究竟有何秘密？

0: 捧着今晚要饭的人呢？
1: 37岁的徐烨可是有学有识、有模有样的黄金单身汉。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一家外企工作，由一名普普通通的职员做到部门主管的位置，年薪20万。经过自己的努力，不仅给自己买了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而且还拥有一辆20多万元的豪华轿车。
0: 在家乡呢，亲朋好友啊，无一不把徐烨当成了有钱人，可是他却睡不能安寝，夜夜艰辛啊，毫无幸福快乐可言。有谁能了解徐烨的心理压力和烦恼呢？
1: 经过了解，徐烨才知道自己患了贫穷感焦虑症。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里，有为数不少的白领患了跟他一样的病症。他们担心自己生病，害怕企业倒闭，畏惧被老板炒了鱿鱼，这一切都源于他们的房子、车子和生活中的开销。钻石王老五为何不敢结婚？安逸的睡眠为何成了一种奢望？他的生活中究竟有何秘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欲望与烦恼》。
0: 徐烨的爹对儿子一直不肯找对象结婚的做法是非常着急，他放出话来，如果儿子再不找对象呢，他就把儿子买给他养老的房子卖掉还给儿子。可是徐烨的爹哪里会想到他的儿子此刻对将来的生活是有多么的恐惧啊。
1: 春节过后，徐烨终于把林月约到了公司附近的咖啡厅。那天林月还是一袭休闲装，也只有林月才能将质朴随意的休闲装穿出那份典雅和高贵。春节时，徐烨给自己下达了硬性任务，节后上班的第一天，说什么也要约林月到咖啡厅坐坐。真是天遂人愿，徐烨一进写字楼就遇见林月。面对林月，徐烨的舌头好似冻硬了，一句完整的话也没有说出来。徐烨和林月在同一幢写字楼里工作，他在17层的外企化妆品公司，徐烨在20层的外企电器公司。3个月前，徐烨第一次见到林月时，他那不同寻常的气质就让徐烨怦然心动。此后每次电梯相遇，徐烨都想跟他说话，可话到嘴边却没了勇气。
0: 徐烨对他是颔首微笑，林月呢也得体的回应，然后徐烨是脚前脚后进入了电梯。徐烨就向林月直接发出了邀请，请他呢喝咖啡庆祝一下新春。林月的脸上此刻掠过一丝惊讶，他想他该答应吗？
1: 林月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答应了。其实徐烨对林月了解不多，从他的胸卡上知道了他的名字，从他左手中指戴的绿宝石戒指捕捉到他单身的信息，从他温软而有失标准的普通话中知道他是香港人或台湾人，从他那辆低档的飞度车知道他没有钱。
0: 穷啊，有时也会带来缘分。徐烨想到自己的父母就是因为穷才走到了一起，若不是穷，母亲怎么会跑这么远嫁人呢？父亲没有残疾，怎么会蹲在路边长鞋呢？怎么会娶没有城市户口的女人呢？
1: 徐烨母亲婚前是一个牧民，在那儿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征婚广告的年头，她不远千里嫁给了徐烨的父亲。母亲在草原干一天的活赚不到2角钱，父亲患有小儿麻痹症，在路边长鞋，一天能赚个8角钱。母亲想脱离贫穷，父亲想讨个四肢健全的老婆，缘分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0: 林月呢开着2厢飞度，徐烨是才敢约她，她是外企白领，徐烨才能约她。徐烨对那种一心想嫁个有钱人、想做全职太太的女人啊，退避三舍。他一天从早到晚玩命的干，半夜躺在床上都难以入眠，怎么敢再娶一个一心想依赖自己的女人呢？
1: 徐烨欠银行60多万元的购房买车贷款，这笔债像蝙蝠似的在徐烨心里不停地扇动着翅膀，搞得徐烨惶惶不可终日。每月6000多元的还贷，2000多元的养车费，5000元的生活费，600元的赡养父亲费，像绞索似的套在徐烨的脖子上。如果碰到了现实的板凳，徐烨就要吊在半空中。可怕的变数只要出现，几个月后

0: 他的生活就会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他与谁电梯相遇，心生好感？他对谁畅所欲言，倾诉心声？他能理解他的欲望与烦恼吗？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欲望与烦恼》。林月告诉徐月，他出生于台湾高雄的一户寻常人家，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没有工作，家里兄妹三个，他是老大。13年前，25岁的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徐月悄悄算了一下，林月比自己大2岁，徐月还以为他不到30岁呢。
1: 心一放松啊，话就多了。徐月呢，跟林月聊房子和车子，聊他的烦恼和抑郁，聊他的焦虑和失眠，聊他总怕一觉醒来一无所有。有谁会相信啊，他的存款从来没有超过50000元。
0: 徐业买第一辆车时手里只有10000元，那是二手的夏利，是朋友卖给徐业的。徐业把10000元交给朋友后就把车开了回来，一年后才陆陆续续的把车钱还清。第二辆是富康，用卖夏利的钱交首付，其余的贷款，买豪华轿车也是贷款。
1: 徐业的手里啊存不住钱，只要有个3-5万元呢，徐业就会有一种强烈的花钱欲望。钱花出去了，徐业会后悔焦虑不安，总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0: 有时夜半徐业像葛朗台似的爬起来数钱，把枕头里的存折取出来一笔一笔的算一遍，然后再把存折放回枕头里枕着他睡去。林月说，台湾的许多中产阶级也都有贫穷感，有的不敢结婚，有的结了婚却不敢要孩子，怕没钱供孩子到国外留学，没钱给孩子结婚，他们宁养名车不养孩子，宁可单身也不要家庭。
1: 安逸的睡眠呢，已经成为徐业一大奢望，有时好不容易进入梦乡呢，却常常梦见自己吊在树上，一只手呢抓着树杈，一只手在乱舞，两脚啊在乱蹬，不是那树杈要断，就是徐业要掉下去。在一阵挣扎中醒来，就再也回不到梦乡。
0: 贫穷感使得徐业37岁还孤家寡人，徐业是不敢娶妻生子的。徐业不是怕给老婆孩子花钱，而是怕万一哪天沦为穷光蛋，养不起他们，尤其是孩子，将他从小养到大，最起码要几十万，甚至上100万元。徐业没有告诉他，徐业之所以约他喝咖啡，是徐业爹逼的。
1: 对父亲来说啊，不管什么日子，只要徐业回去就是盛大的节日。除夕呢，父亲像孩子似的欢快，他把鞭炮呢抱到外边，用他煮的棍子挑着，哎，一挂接一挂的放着，来庆祝儿子回来。
0: 母亲在11年前已经病逝，父亲没有续弦，也没跟姐姐们住在一起，而是一个人过着。6年前，徐业出资10万元给父亲买下一套2居室的楼房，才是父亲告别那间低矮的小土房。穷人装富人，那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过年意味着发红包，越是有钱人红包应该越大。徐业有时觉得这钱走得窝囊，可是没办法，谁让他在亲朋眼里是有钱人呢？大外甥指望用徐业给的红包买 MP4， 二外甥想买滑盖手机，三外甥想买溜冰鞋，四外甥想买双耐克。年关就是难关，徐业给每一位外甥包一个1000元的红包，小的咧嘴笑了，大的撇撇嘴，连声谢都没说。
1: 每当这个亲朋好友见面呢，问徐业怎么还一个人时啊，徐业就笑呵呵地告诉他们没钱娶老婆。可是没一个人相信他的话，在他们眼里，一个开着名车住着花园洋房的人怎么可能没钱呢？
0: 一天晚上，父亲喝了多半瓶酒，有几分醉意，瞪着眼睛告诉徐业，娶媳妇的事不能再拖了，如果要是再拖的话，他在闭眼睛之前就看不到孙子了。徐业觉得自己穷得快养活不了自己了，哪还顾得了父亲要孙子呢？徐业爹告诉徐业，以后不要儿子给他寄的钱了，过完年他就去路边掌鞋，他自己有2只手能养活自己。徐业扫了父亲一眼，将目光转向挂在墙上的母亲的遗像。
1: 想起母亲，想起儿时的生活，徐业是一声叹息啊。也许就是因为小时候家庭太穷了，他从小呢就在心里发誓，

0: 再也不要过那样的生活。可是如今自己摆脱贫困了吗？为什么总是觉得害怕呢？
1: 父母结婚后一口气生了四个女儿，直到徐野出生时，他们才喘口气。其实，那时一家人的生活已经难以维系了，穷得不能再穷了。母亲非常能干，洗衣做饭、养猪、养鸡、养羊，夏天挖野菜、打羊草，冬天拾粪、捡煤渣。她一天到晚像机器似的，不停地忙碌着。
0: 徐野在饥一顿饱一顿中长大了，上了小学。徐野印象最深的是一天早晨家里就揭不开锅了，母亲的知识姐姐一次次跑到街上呢向爸爸要钱，姐姐回来时却两手空空。这种日子还能维持下去吗？
1: 那年徐野才9岁，当时他饿的身子像根柔软的空心面。后来母亲拿着一只黑乎乎的面袋子出去了，傍晚才气喘吁吁地拎着半袋玉米面回来。当香喷喷的窝头出锅时，徐野姐弟几个像饿狼似的扑上去，母亲却浑身绵软地一屁股坐在地上。事后徐野才知道，玉米面是母亲用卖血的钱换来的。儿时的记忆为何让他心生恐惧？意外的打击为何让他不知所措？当预感中的灾难降临时，应该如何面对？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欲望与烦恼》。
0: 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徐野能够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为了不伤母亲的心啊，徐野在学习上一直很努力。穷困使徐野从家乡的考学到大城市，毕业后又进了外企。徐野对贫穷呢有着无边的恐惧，拼命的赚钱，使劲的花钱。可是为什么有车有房了以后，心里会那么的害怕呢？
1: 徐野和林月成为朋友，有时他就请徐野喝茶，徐野请他喝咖啡。一天，徐野突然收到父亲的汇款15万元。徐野打电话给父亲，他说是给徐野讨老婆用的。徐野又打电话给四姐，四姐说父亲把房子卖了，又上街摆摊涨鞋了。
0: 徐野愧疚的恨不得跪在父亲的脚下求他原谅。他在电话中哽咽的祈求父亲别到街上去涨鞋了，用卖房款再把房子赎回来。他甚至答应父亲一年内一定要给他娶回一个儿媳妇。可是说这些似乎有点晚了。
1: 一天早晨，徐野从报纸上得知贷款利率上调，中午接到四姐带着哭腔的电话。父亲在拉着装有涨鞋工具的小车去接头时摔倒在地，昏迷不醒，被送进医院。医生初步诊断为脑溢血。徐野放下电话，急忙告假购机票，把所有的存款全部提取出来，匆匆赶往家乡。经过几天几夜的抢救，终于将父亲从死亡的边缘拽了回来。徐野走时，父亲拽着徐野的手，话语不清地说出抓紧结婚成家要个孩子几个字。
0: 徐野回到住处后啊，想着自己连一点积蓄都没有了，万一工资不能按期发放，万一公司效益下滑，万一出车祸，那么就会出现连锁反应，会一直把他打进地狱，他怎么可能不害怕？
1: 徐野越想越惶怵，越想心里越没底，于是一夜无眠。早晨起来，徐野头昏脑胀，怕开车撞人，只好打车。上班后，徐野坐在办公桌前，心绪却静不下来，满脑袋都是房子、车子和债务，不仅工作效率极低，而且还一个劲儿的出错。公司经理气得一遍遍的把徐业叫到他的办公室，冲徐业吼道：“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0: 回到办公室啊，徐业望着电脑屏幕，脑袋里一片空白，看来自己啊是要废掉了，连一份最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万一老板炒了自己怎么办？
1: 一个星期后，徐野上班后被告知，老板已经把徐野的工作交给其他人做了，徐野被边缘化了，被闲置了。徐野感到呼吸急促，心跳过快，胃部难受，喉头好像被塞了一把草。拼命的赚钱，为何还感觉贫穷？享受生活，为何却感觉压力巨大？是谁的一番话打开了他心灵的枷锁？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欲望与烦恼》。
0: 周末的晚上呢，林月约徐烨去茶楼坐坐，看着徐烨呆呆地望着灯光的弧影啊，林月知道他是在想心事儿。可是仔细看他的脸呢，发现面前的徐烨居然已是泪流满面。
1: 林月知道徐烨心里很难过，劝他哭出来。他的温情让徐烨像落在水里的孩子，紧紧地抓着他的手，忍不住呜呜哭了起来。
0: 徐烨没有想到林月呢，居然知道自己经济上遇到了困难。更令他惊讶的是，他的年薪比自己高出去一半，但却没有自己奢华。他对生活的欲求怎么会那么低呢？
1: 他告诉徐烨，他的年收入是35万元，开两厢飞度是因为它的价位低、排气量低、有益于环保。他提醒徐烨，不要过那种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奢侈生活，否则首先就会在心理上让自己沦落为穷人。贫穷感与经济收入相关不大，却跟人的欲望成正比。年收入20万元的人将过年收入40万元的生活，将超出自己经济实力的奢侈品视为必需品，会导致贫穷感指数上升，而且还会债台高筑，这样抗风险能力下降了，人就会敏感多疑、惴惴不安、烦恼丛生，导致贫穷感焦虑症。
0: 只有真正的摆脱贫穷感焦虑症，自己才能从焦虑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才能正常的生活。明明知道过高的生活欲望是自己颈上的绞索，为什么就不能把它摘下来，让自己获得自由呢？
1: 徐烨顿感心里轻松了起来，望着林月，徐烨眼里充满了温暖和感激。林月劝徐烨不用担心房子和车子被银行收走，其实没那么惨，如果能调整好心态，努力工作，老板是不会朝他鱿鱼的。如果工作稳定，收入就会相对稳定，这就能保证生活稳定，如期还贷。如果他把市中心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卖掉，在稍偏远的地方买套100平米以下的房子，再把名车卖掉，买辆飞度车，这样就可以还上那笔贷款。
0: 人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贫穷感焦虑症的人啊，往往会感到生存的受到威胁，生命的受到挑战。其实仔细分析一下，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是想要的太多，而需要的太少。经济实力与期望值之间的落差越大，贫穷感呢就会越强烈。那要降低贫穷感，最好的方法就是认清贫穷的真相，降低自己的欲望，增加理财知识。那理财专家呢，送给贫穷焦虑症最好的解药就是，理财就是在需要与想要之间拔河，维持需要，降低想要，为自己增加理财的钱，才是摆脱贫穷的第一步。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1: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

0: 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这些年啊，各种披着科学外衣的灵修疗愈拜大师的骗局在各大城市和网络社交平台四处横生。他们通过将量子、频率、能量等科技术语与神秘主义强行拼接，包装了一套几乎是无法证伪的体系，借此呢对参与者进行精神控制，以实现惊人的经济掠夺。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受害者呢都是一些生活困顿的人，实际上大批受害者都是高收入高学历的人群，其中啊也不乏社会的知名人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自行的查阅一下。毕竟啊，越有钱越有资源，才越有被控制的价值。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在科学昌明、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为什么这一类的骗局能够精准拿捏精英们？为什么它能够同时击穿金钱、健康、家庭与精神防线，让人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灵修骗局在当今广泛的流行。伪科学呀，它之所以如此盛行，可以从一个社会学概念来说起，它呢叫做世界的窃魅。什么是世界的窃魅？就是说随着科技和工业化的发展，咱们人类正逐渐地告别那个由宗教、神话和传统信仰所支撑的有神秘感的世界，万事万物呢也变得能够被量化剖析或者理性解析。比如我们能知道疾病是如何发生的，明白情绪背后的生理机制等等，让这个世界呀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可现实呢是，世俗的神秘感虽然已经褪去，人们对意义感、掌控感的渴望却没有消失。很多人都说呀，为什么我总是痛苦呢？为什么大病会找上我呢？为什么我

我总在重复同样的人生困境呢？有了这样的事情啊，他可能会去寻找不一样的答案，就督促他走向传统的宗教。有的时候他会倾向于为各种灵修课程付费买单，来满足自己的心理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学家们提出了灵性超市这个说法，意思呢就是灵性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自由挑选和消费的商品。事实上啊，包括正念冥想在内的许多健康的灵性实践，确实可以帮助人安顿内心，清醒独立地面对现实，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值得警惕的是，那些趁虚而入，打着疗愈和觉醒的旗号，把人们确定感的渴望系统地包装成了商品，通过缜密的商业模式设计与心理的操控，实践持续收割、深度捆绑的灵修的骗局。曾经在2008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项试验的研究发现，当人啊缺乏掌控感的时候，更容易在随机信息当中看见并不存在的模式。比如说在杂乱图像当中辨认出虚假的轮廓，或者是相信一些牵强的关联。那么为什么被骗入局者会对虚假的说法深信不疑呢？就连精英人群也深陷其中呢？这些呀，不能单纯的责怪受骗者精神脆弱或者是不够理智，实在是因为骗子有意无意地掌握了一整套的人类共有的认知特点，并且熟练地运用。

咱们再来说一下人类的认知的局限。首先啊，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接受听起来清晰笃定的答案，而不是复杂但诚实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21天能够彻底改变，立刻提升频率，100%有效这样的话总是能够格外的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当一个人遭遇到心灵的困惑的时候，他去寻求科学解释，只会遇到什么目前证据显示存在个体差异等保守的用语。这些用语呀，永远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种心理背后的心理学家提出的双系统理论，是说呢，大脑里面既有一个让你快速直觉靠感觉做出判断的系统，也有一个缓慢理性需要花力气思考的系统。而咱们人类在决策的时候，绝对更加倾向于使用前者，也就是靠直觉快速靠感觉来做出一个判断。其次呢，很多人之所以相信某种的疗愈的方法，是因为看到太多别人真的好了的故事。这些呀，在心理学里被称为是可得性的启发。比起冰冷冷的数据，人们呢更容易被眼前唾手可得的鲜活的案例来说服。骗子呢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往往不讨论逻辑证据，而是只讲感受、故事和体验。叠加社交平台不断推送类似的内容和频率，就会导致咱们的警惕心呢会松动。你看哈，在很多话术当中都会说我正在用、我本人正在用等等这样的话语。再者呢，在灵修的骗局里，导师常说的几句话，那就是你内心敏感，渴望被理解，过去受过伤，未来有使命这样的话术。你呢就会，哎呀，确实啊，我确实发生过这样的心理感应。那这些话术放在谁的身上都会有的。在现场氛围与引导师下，很多学员呢会误以为导师拥有着读心的能力，从而放下了戒备，产生信服。这个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巴纳姆效应。

在骗局当中是最直接的体现，也就是人们极其容易把一段模糊啊、笼统、适用于几乎所有人的描述，当成专门是针对自己、精准看透自己的专属的洞察。这些事实啊，让人类啊，一旦相信就很难改变。很多人做完了所谓的能量疗愈之后，感觉到轻松轻松。哎呀，他说这种能量确实有效果呀，我的症状呢也确实的有缓解了。那有一些人呢，他的症状会被加重，问到这些所谓的导师，他就会解释，这个过程啊是排毒的清理，心理变好呢是频率的提升，那如果你没有效果呢，那叫小我抗拒。哎呀，你看看啊，怎么都是他们有理，这些呢是一套完全封闭不可证伪的叙事的骗局，他悄然利用了人类推理当中最顽固的倾向，叫做确认偏差。确认偏差呀，是说人类大脑呢就像一个偏心的辩护律师，他会主动的搜集、关注和记住符合自己预期的证据，而自动过滤掉那种不符合自己心理感应的证据。慢慢的啊，他就自己相信自己了，只记得那些灵验的瞬间，忽略了没有效果甚至带来伤害的经历。老百姓讲话，自己骗自己。你看哈，经常有上这样那样辅导班的这些人群啊，他们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那当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里呢，周围的人都在哭泣啊，在感动啊，在宣称自己感受到了能量。保持怀疑呢，就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你就会不自觉地向这样的群体去靠拢，去相信他们。这个呢，就是从众的效应。有研究证实，群体压力呢，不仅会让人嘴上妥协，也会加速你的信念的固化，甚至会真实改变你的感知结果。就是说，有没有这个结果，我都相信它会有的。集体疗愈，统一引导，禁止质疑的环境，会让个体逐渐放弃独立的判断，最终呢融入集体的共识。这也就是有一些传销机构啊、直销机构为什么会把很多人集中在一个封闭的集体里来给你上课，来给你洗脑，最终呢会导致你真的会相信这样的事实。这个就是集体共识。绝大多数深陷骗局的人最坚定的辩解理由就是，我真的感受到了，我身体放松、发热、疼痛减轻等感受，让他们坚信能量疗愈的真实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些感受呢是真实的生理与心理的反应，它的来源并不是骗子所说的宇宙的能量、高维的力量、导师加持等，而是被刻意曲解的人体的自身的机制。其中呢，最核心最基础的机制叫做安慰剂效应。研究证实，安慰剂并不是简单的自己骗自己，而是真实的生理过程。当一个人对疗愈抱有强烈期待与信任的时候啊，大脑呢就会自动激活内源性阿片系统，释放内啡肽、脑啡肽等物质。这些物质呢是人体天然的镇痛剂与愉悦剂，能够真实降低疼痛、缓解焦虑、提升舒适感。骗子最狡猾的地方呢，就在于把大脑自己产生的舒适感说成是外在的奇迹。还有一些人，他呢会在集体暗示和高度的情绪化的氛围里，哎呀，觉得自己我真的看见了光。有的人会觉得真的有能量穿过我的身体，甚至真的相信自己听见了某种声音。这个呀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撒谎。你像催眠与暗示研究就有显示，人群在暗示感受上呈稳定的分布，是有个体差异的。

其中啊，有10%到15%是属于高岸式的感受性的个体，或者呢，正是这一部分的人恰好成了某些骗局的忠实的见证者。然而呢，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某件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外部的世界真的发生了。临床与实验研究反复证明，真实感可以被大脑机制放大，但并不等同于外在的真实性。这个是理解灵性体验的关键，主观真实感与客观真实性必须要区分开来。有的朋友会说，这个真的这么重要吗？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啊，因为当真实的生理舒适感产生之后呢，大脑就会自动的为这种感受来寻找解释啊，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找解释。那如果此时周围已经摆好了一套现成的答案，比如有人会告诉你，这个呀是你能量打开了，这个呢是你前世的创伤被清理了，这个呢是宇宙正在给你回应。哎呀，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自然地把自己的体验放进了这个解释的框架里。于是呢，一次普通的情绪释放就可能被解释成灵魂的觉醒，一次偶然的身体放松呢，也可能被理解成高维能量进入了身体。一旦形成了这个初步的信念啊，确认偏差就会再次发挥作用，骗局的受害者呢，就会选择性的记住所有有效的时刻，忽略无效的经历，进一步的强化错误的归因。这么说吧，为了防止你回头是岸，骗子是非常的努力。在现实当中啊，难免会有人从上面的连环套里生出质疑，那这个骗子啊，为了让你呢回不了头，他会继续的发挥他们的心理学专长。首先呢，当一个人投入了越多的时间和金钱，他就越难以承认自己可能信错人了，他宁可觉得我信对了，哎呀，我不要辜负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这一点可以用心理学上的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这个理论就说呀，当一个人脑中出现两种冲突的念头，比如投入了太多和这个东西可能并没用，他的内心呢会产生强烈的不适感。为了减轻这种痛苦，大脑往往会否认怀疑，强化信念来说服自己投入是值得的。接着有大脑来说服你，你就有所动摇了。许多骗局呢还会悄悄完成另一件事情，那就是替换掉受害者的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一时刻，他们会给参与者贴上觉醒者呀、高频人一类的标签，反正就是你和人是不一样的，你是这个社会的高级引领者，会让你获得一种特殊的身份感，也会鼓励远离那些提出质疑低频家人朋友甚至是医生。到了这一步，灵修骗局骗走的早已不是钱了，还有一个人重新独立判断的能力。最后呢，灵修一类的叙事体系往往呈现出清晰的阶梯式的产品的路径。我来解释一下啊，什么是产品路径？就是从低价体验课吸引入门，到进阶培训加深投入，再到高价权威稀缺导师认证，实现深度捆绑，最后呢，把普通学员转化为代理商、推广人，继续的发展下线。当你已经进入了升值的轨道，当然了，这个升值呢是假的，是所谓的升值，是带有引号的升值。进入了这个升值轨道，骗子和受害者的界限呢就被模糊了，规模化、产业化的收割也就这么实现了。哎，把你的钱骗到手，把你的人也骗到了手。
从以上我所说的针对灵性骗局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啊，人类是需要科学理性，但是情感永远快理性一步。不论你是得意还是失意，是贫穷呢还是富有呢，只要啊人开始寻求突破精神困境，寻求意义，那么你在骗子的眼里，这块私密的心灵领地就是他们潜在的市场。在这里，真科学当然干不过伪科学，因为真科学它追求的是严谨，而我们的大脑呢，天生是偏爱绝对确定的答案的。伪科学的绝对化表述啊，你这个就一定会得到啊，更具吸引力。骗子设定的各种治愈的故事呢，也很容易让你共情，很容易传播。而科学结论呢，需要专业知识的来支撑，理解门槛特别高，传播效率低，所以呢，它不会轻易的走进我们的生活。此外呀，能量的疗愈等骗局拥有着成熟的商业的模式，它能够投入充足的资金用于广告的投放、发展代理、刷量、控评、包装导师，持续扩大影响力。而科学家从事科普多属于是自发的爱好，经济回报低不说，甚至可能因为反驳伪科学而面临网络暴力。不过呀，精神控制的骗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一个关键却隐蔽的原因是，虽然骗子输出的是虚假叙事，但他能够熟练套用一系列真实的认知科学原理，进而削弱个体的独立判断，实现对个体信念与行为的稳定的控制。理解到这一点，也会有助于识别哪些环节是在提供支持性体验，哪些环节已经进入了利用认知偏差进行操控的范畴。很多网友都说呀，现在大家呢越来越不愿意相信身边的人，反而深信那些网络宣传、营销广告的虚假的信息，打造出来的光环呢比相互了解更能打动人心，这样的事实真的很可悲。我们来听一首岳云鹏演唱的《照花台》。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这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

0: 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3: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势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4: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5: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3: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6: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7: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3: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

0: 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4: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2: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7: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9: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 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2: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2: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2: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4: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3: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4: 6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16: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 等乡镇设置六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15: 在衡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16: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5: 今明两天，衡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17: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8: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19: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8: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0: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讯基站。
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形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21: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18: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1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12: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0: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18: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3: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18: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 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1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平。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七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六次触发熔断机制。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七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1: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0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截至今天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派出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南部战区了解到，今天下午，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1000余件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已第一时间派出近800名官兵，在贵港、衡州、钦州、防城港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当前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广西受灾区域，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记者还从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了解到，黄冈市区昨晚遭受龙卷风袭击后，他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完成2个阶段的搜救任务，解救被困群众15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3号到6号就苏丹北科尔多凡州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权状况举行紧急辩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李笑梅表示，苏丹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道危机引发各方关注，发生在法希尔地区的大规模暴行绝不能再度上演，苏丹人民的生命权等基本人权应当得到切实保障，国际社会应团结协作应对人道危机，缓解民众现实困境。当地时间7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

0: 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游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游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美国白宫六号发布消息称，为美国未成年人投资股市服务的特朗普账户当天正式推出。一些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低收入群体在获得该账户收益方面面临许多困难。此外，这一账户的可操作性也引发广泛质疑。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上演最后两场八分之一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第一次晋级世界杯十六强的埃及队，实力相近却风格迥异的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相遇，两场比赛的胜者也将在八强赛中对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最近也是不少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有一场非常规的考试吸引了我的注意。复旦大学数据挖掘技术这门课程打破了传统考场的答题模式，让学生做考官，自主设计试题，挑战三款顶尖 AI 模型。那按照学校的这个考试规则呢，学生设计的考题难度的 AI 模型越先进，让 AI 出错越多，他们在这门考试当中的得分就越高。学生们凭借精巧的设问思路实现了精准的狙击，51份试卷当中啊，有50名学生至少让某一个 AI 答错过一道题，但是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子都得0分的只有4名同学，当然了，他们就是这门课的高分得主。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大家越来越多地讨论到教育和考试面临的挑战。即便是理工科的教学考核，普遍其实还是在考察学生们对公式的掌握、演算的熟练程度，包括解题能力。但是又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学习和考试是不是在和机器比算力？复旦大学的这次尝试呢，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是反向考核，也是关注学生们的洞察力。大家想想啊，学生们设计考题，要去了解大模型的算法的底层关联，还得对知识做逆向的拆解和灵活运用，更得有点批判性思维。那未来我们要和 AI 一起工作，怎么驾驭 AI 去精准突破这些大模型的认知盲区？这个考试的要求是不是的确比让学生们单纯借助 AI 完成作业、演算数据要高明一点呢？拥抱 AI 肯定不是甘拜下风，积极思考才能更加善用工具。我们也感谢这场考试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智能时代需要我们一起打开思路。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和风雨较量的大考，我们来了解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六兰水库附近采访，我们马上连线他。李阳，快帮我们讲讲你在前方了解的最新情况。

0: 好的。白天我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坝体的主要退口的长度，接近了整个坝长的三分之一，大概有120米左右。这个当时洪水冲刷坝体，倾泻而下呢，直接冲击了下游的六兰村和罗村。现在现场的积水呢，已经慢慢的退去了。我和同事谭震一路徒步走上来，发现洪水退后呢，六兰村的一条主要街道已经被洪水摧毁，有村民的自建房呢受损严重，有部分的家庭呢这种1层2层的家电呀、家具也都被冲走。今天有部分村民也已经从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淤泥，收拾洪水留下的杂物。目前救援力量呢也已经挺进了受灾严重的六兰村，开展了清淤清降的作业。那清降之后呢，也给救援进度，相当于一个加速吧，就是大型设备就可以进场了。我们看到，就是在进入六兰村的道路呢，已经是下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重型装备呀，像这种重型卡车呢，已经很多了，各方的力量也在加班加点作业。我们还留意到有当地的村民自发协调了挖掘机，在沿线各个塌方的路段呢，同步开展清障修路的作业，各方来合力打通这个物资运输的通道。此外，就是为了尽快打通进村的这个通道呢，中国安能也抽调了挖掘机、装载机等救援设备，开进了六兰村，全力清理路面的大块石头，包括冲击体这样的障碍物。截至下午2点，累计清淤道路已经超过700米。此外，我还了解到，东阳救援队呢，是派出了广东水救特勤队赶赴了广西，并出动了救援冲锋艇。现在它的包括人员、还有设备，还包括大型的重载无人机已经抵达了灾区，然后也根据当地政府的需求呢，开展针对偏远村庄生活运输物资的一个行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确实，前方的情况现在也还在积极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救援啊。那么今天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有网友说，衡州市云表镇邓圩村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蛇类逃逸，也提醒周边的群众注意防范。那有没有蛇类出逃？你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情况。
0: 好的，今天上午呢，确实看到有网友反映说，当地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后呢，这个有蛇外逃，威胁到了村民的生命安全。还有网友称呢，说已经有村民被蛇咬伤了。我上午在六兰水库这个溃口下方采访的时候，我确实看到河中有一个物体在直立着顺着河流往下飘，当时我还在纳闷是什么东西。然后中午我在这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车呢，看到有蛇进入村民家院子的视频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个河里当时我看到那个情况是一个像是一个直立的上半身在水里，然后他们说那就是蛇，然后他们也拍到了相关的视频。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属实的，而且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云表镇的低洼地带和山坡上有养蛇场，受这个六兰水库包括云表水库的险情影响呢，低洼地区淹了以后，部分小型蛇场的蛇呢就跑出来了。也有村民说，逃出的蛇类主要是像有眼镜蛇、大王蛇和水绿蛇，其中占比较大的是水绿蛇。那衡州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了各乡镇，加紧核实具体情况，并同步提醒卫健部门准备抗毒血清，提醒应急局开展抗洪救灾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防止被蛇咬伤，同时准备相应的工具，组建捕蛇队，做好应急处置。衡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此的回应是呢，了解养蛇场被冲毁以及有村民被咬伤的情况，救援人员已经赶赴一线处置，那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等官方的通报。那初步统计，从这个养蛇场出逃的蛇类呢，大概有800-900条，出逃的蛇类呢，并不是全部都有毒，其中占比较大的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毒蛇、水绿蛇，啊，险情发生后呢，周边包括这个蛇场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自发组建了民间的捕蛇队，然后进村入户开始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这里也建议，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呢，不要自行的抓捕蛇类。如果发现有蛇类的踪迹，需要第一时间报备，

0: 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处置，避免被咬伤。
1: 所以也已经在应对这个新的情况了哈。
0: 对。
1: 好的，李阳。好，我们也感谢李阳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消息。水库的险情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后方的救灾保障呢也在全力跟进。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3: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2: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3: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4: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2: 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4: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套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1: 除此之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力量部署的情况怎么样？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兴军刚刚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5: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这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
1: 未来几天调度需关注的重点方向、地区以及可能发生的险情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

0: 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的介绍。
1: 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呀，受到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九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啊，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啊，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0: 救援力量持续驰援，救灾物资陆续到位。而另一边呢，很多人也在追问，一场弱级台风为什么能掀起如此大的风雨？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还有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了漫顶和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来的专家解读。
2: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3: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2: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3: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悬崖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2: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3: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2: 此外，董全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3: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

0: 去了。山区啊，沟沟河里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街上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这，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干净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1: 从水库险情到物资调拨，从无人机升空到救援力量集结，一场台风考验的不只是风雨，更是应急响应的速度和温度。台风减弱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那身处预警区域的朋友们，请一定留意短林预报，远离山区河谷，安全永远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各位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广西的灾情牵动人心，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那么相关的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在当晚，总台记者佘丽霞连夜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找他请教。佘丽霞，黄冈市今天通报说，黄冈市区昨天晚间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袭击，你在当地感受的受灾情况怎么样？
3: 你好主持人。湖北黄冈的龙卷风呢，是发生在昨天晚间的8点多钟，那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20分钟，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从我们到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狂风是袭击了黄冈城区的主次干道、居民小区、企业工厂等，造成人员伤亡、树木折断、车辆损坏、厂房受损等诸多灾情。那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宝塔大道一带，包括一家物流公司厂房在内的多座建筑遭到了重创。那从我们空中航拍的镜头也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厂房铁皮的屋顶墙面呢，都是被大风卷走了，露出的这个钢结构的骨架呢，也是严重变形。那另外，现场还有很多辆的物流货车也是被掀翻，有的甚至被推出10几米开外。那结合事发影像、灾后破坏痕迹等综合研判，那黄冈呢，也是将此次极端的强对流天气定性为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它是属于强龙卷风级别。最大风速是超过了15级。那么据黄冈当地统计呢，本次灾害共造成了黄冈市黄州区5975人受灾，那因灾死亡5人，同时导致1000余亩农田受灾、100多辆汽车受损等。灾害当中呢，紧急避险转移111人，紧急转移安置269人，当地医疗机构住院治疗178人。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5亿元左右。主持人，
1: 那么20分钟的时间有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啊？那你在现场了解当地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救援措施呢？
3: 应该说当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黄冈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出动了应急公安、消防、武警、城管、电力等3000多人的救援力量奔赴一线开展人员搜救工作。那当晚呢，也有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多支救援力量从武汉等地出发，连夜驰援。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开展了多轮的搜救工作。那么同时，对于龙卷风造成的建筑物和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呢，也是同步开展了抢修和清障工作，尽最大努力医治伤员的同时呢，也尽快的恢复城市秩序。那么截至今天中午呢，当地的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基本恢复正常。那现在受灾区域的恢复重建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佘丽霞。 那么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湖北灾区的救援进展，还有天气变化。当然了，也还是要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想过买卖二手房也能像网上竞拍一样线上出价自动成交？那买卖二手房呢，其实是业主和消费者比较头疼的事情啊。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的影响因素很复杂，线下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更是害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在中间呢是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可以谈上一整天，这也成了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那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叫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我们所谓的溢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去一探究竟。
4: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5: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4: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5: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5: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 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

0: 有一些区域它用的非常的好，然后它的这个数据能到达88%。有些人觉得它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会特别多。我们第一套成交的房子，客户就是96年的。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1: 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将来有没有可能向全国推广？有没有这个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2: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3: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2: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3: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1: 从线下谈到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到三个价格，诚意卖把二手房交易当中最磨人的这个议价环节搬到了线上，让业主呢守住心理底价，让买家亮出真实的诚意，经纪人也从反复传话的这个加薪层变成了专心服务的衔接人。模式虽然是新的，但是道理也不复杂，信息更透明，规则更清晰，买卖双方的这个信任成本才能降下来。我们当然也期待这样的探索可以为更多城市带来启发。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匆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6: 和一起度过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

0: 八，
1: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2: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3: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4: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5: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本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这是北约时隔22年第二次在土耳其举行峰会。然而，近期跨大西洋摩擦不断，在峰会开幕之前，北约的内部分歧就已经摆上了桌面。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带来的综合梳理。
2: 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已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
1: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安卡拉峰会想要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观察认为，北约虽然意在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其内部在多个议题上仍然存在着矛盾。
3: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

0: 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1: 乌克兰问题当然是这一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最近俄乌对抗烈度攀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说，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期望冲突结束。孙宏建分析，美国仍然会以乌克兰问题向欧洲施压，美欧的分歧难解。
0: 围绕乌克兰问题，欧美之间的矛盾呢，仍然会继续延伸，尤其是涉及到今后对乌克兰危机的一个基本立场，究竟是要坚持欧洲现在所谓的立场，就是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呢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威慑，还是说要按照美国的意图推动对俄罗斯关系缓和，然后进而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我想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和方案之间的矛盾呢还会持续上升。总的来说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当务之急呢仍然是一方面要继续拉拢和安抚美国，要避免美国呢出现突然的对乌克兰的军事上的断供，同时呢要尽力阻止出现一种美俄协调，然后把欧洲撇在一边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这样一种局面。
1: 好，那么不管是围绕防卫开支的争吵，还是援乌共识的破裂，美欧战略重心的分歧，北约确实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果选书或者买书，您会看腰封吗？就是书外面像腰带一样围一圈的那个宽纸袋，上面会印一些宣传语。那最近有一个图书的腰封，大家说简直是腰封啊，这是妖魔鬼怪的腰，风浪的风了。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因为一条腰封登上了热搜，写着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得全身发抖。这句印在腰封上的宣传语引发了读者的讨论，于是有网友跑到余华的社交账号下面求证说，余华老师，您真的读得全身发抖吗？余华只回复了三个字，不可能。那一段现场辟谣的视频也被曝光，画面当中作家余华一脸认真的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呀？这一幕被不少网友戏称为隔空打架。读者们说呢，余华这一次被硬拉来背书，不过是无数类似操作当中颇具喜感的一幕了。之前有作家1939年创作的书籍新版腰封上赫然印着鲁迅和高尔基的推荐语，鲁迅和高尔基都是1936年离世的，那么这两个人怎么为这一部作品背书呢？从鲁迅推荐到余华发抖，这腰封撕下去之后，您会知道它不过都是图书出版商的一种营销话术。好的腰封当然可以锦上添花，本来呢也是为了给好书添一层信誉的镀金，那有的腰封却确实有让我们说不出来的意味，只要能在瞬间抓住读者的眼球，夸大其词甚至是无中生有，都在出版商压注的范畴之内。而除了纸质腰封啊，在电商平台上铺天盖地的不读后悔一生，短视频博主红着眼眶的含泪推荐，社交媒体上刷屏的这个后劲太大走不出来，这些夸张的措辞我们都只能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赛博妖风。那只是到底是妖风还是妖风，那个妖怪的妖，读者自有评价了。电子书便捷高效，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阅读首选，短视频更是以及时满足的优势蚕食着深度阅读本来就比较狭小的生存空间。有数据显示，2025年数字阅读市场的总体营收同比增长 19.35%， 而纸质图书的市场呢同比下降了 11.2%。 但不管是纸质腰封还是赛博腰封，是不是都可以改一改写法呢？那读者想要的总不会是浮夸的营销，那么这个套路怎么才能改一改？怎么能够帮读者重建那份值得信任的选书参考？这个话题也许不止腰封。那今天我也请到了一位书业的从业者，他多年前就在北京的一家著名书店做店员，后来呢一直从事出版和文化工作，他也是书评人作家，我们请出绿茶。 绿沙老师，其实不管是看到余华全身发抖，还是鲁迅推荐，读者呢看到这种妖风可能也会觉得错愕。那您作为一个书业的观察者、书评人，您看到这些会想到什么？这总不能说板子现在都打在写作妖风的这位图书编辑身上。
3: 这个妖风这个话题确实由来已久了，它在不断的升级嘛，其实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图书行业啊正面临着很巨大的挑战哈，就书越来越不好卖了。这个呢一个前提就是如今网络发展的越来越快，在地铁里你就发现就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看书的，每人一台手机，对吧？对于出版方来讲，他们用各种这种手段促使书能够以这种面貌出现，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形态下的一种使然，好像似乎这个时代它就是这么一个特性。我们现在是一个完全处在一个文案的时代，一些金句的时代，就是人们读的好像就是文案金句类似的这种东西，甚至它通过这种文案或者妖风买过去的书，我觉得看的人也不会太多，纯粹的从业者或者读书人是从来不看文案的，甚至我们希望买到的书是素朴的，没有妖风的。其实对于读书人来讲那个都不重要，因为看的是内容。我觉得买这种书的人，其实我们称之为消费者，对他们来讲，只要你文案做得好，或者能够短暂的吸引他一时的眼球，然后冲动性的消费，这个就达成了一种交易。对于阅读来讲，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参考性，就是因为不管是鲁迅读也好，余华读也好，是什么大咖也好，读书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私人的行为，就是鲁迅读的书你不一定要读的，因为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
1: 我理解，其实您把这种根据文案而来的图书消费行为和读书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3: 对，
1: 您知道说到这样的话题，其实我们经常习惯说这个环境变了。我知道您很多年前就在书店工作，后面您也长期观察图书行业，包括您的新书我知道也是写书店的。您觉得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读者群，多年前的读者跟今天的读者，大家真的是不一样的吗？看到不同的这种营销式的宣推，真的会感受有所不同吗？
3: 对，应该是不同的，因为多年前的读者，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时代的读书人，他们获取信息更多的就是通过书店和纸媒，所以这样的读者呢，他天然对文字有一种极致的追求哈。我们希望看到的文字是优美的，是讲事儿的，是真实的。不同的时代确实造就了不同的人。我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纸质书的阅读者，那就是因为我那个时代造就了我。因为那个时代，它在我对于知识有饥渴的时候，是书店、是报纸在抚慰着我或者滋养着我。现在人们觉得我们是传统的，但这个书籍这种形态，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就即便是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 AI 时代，它依然是一本一本书的出版，而且量比以前更大。这么海量的出版，其实真正抵达读者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书啊，它只是完成了一个出版的流程，甚至跟图书馆都不发生关系。它只是跟这个作者或者跟出版者有一点关系，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流程。你就想象嘛，每年二三十万，现在甚至四五十万的出版量，那怎么可能都抵达读者？因为书店再大的书店，每年上线也就几千种的书，放不下，图书馆的容量也是有限的。我觉得真正能够被现在的那些互联网用户接受到的，其实就是这些文案做得好的，甚至是说有了一些名人背书的书才能够偶尔被刷到，不然算法根本就算不到。你看像我这样的一种你说的观察者哈，其实我每年肉眼观察到的或者我觉得有价值的书也就那么一两千本，那我是持续的关注哈，几十年的关注，我的视野才抵达这么一个范围。你想啊，那几十万的书那怎么可能触及得到呢？算法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就是区别。为什么出版社这些出版方会做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他知道算法在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够被算法算到。
1: 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其实确实可能有一些消费者读者大家并不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呢其实希望改变这样一种风气吧，或者这种浮夸的营销，帮助读者去找回我们去选书、去读书的这种信任，或者一份初心也好。您有没有什么您具体的想法或者建议，或者在您观察书业的过程当中产生过什么样的想法？
3: 包括我自己出书的时候哈，我们的编辑也会问我的意见，说我们要不要上腰封，以及腰封上的文案是什么。我的首选就是不要腰封，比如说你看像中华书局、三联、商务哈，这些大的老牌的出版社其实都很少用腰封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会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干扰。但是呢，就是很多有一些小的一些出版公司确实需要用这种手段来和这些大的出版机构能够从中分得一小杯羹哈。比如说一些小的出版公司每年也就出几个品种，十个以内的品种，那跟人家每年出几千个品种你怎么比？所以他在那么少数的几个品种里边，他就玩命的想尽办法的要让他的书在这样海量的图书海洋中能够冒出来，甚至说在书店能够占得一席之地，就要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功夫。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因为谁都是要为生存而战。我觉得腰封的存在，它也是一种出版流程中必要的一环，就是有人就是看腰封买书的，而且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怎么办呢？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读者来讲，他们确实需要你给他提供一个非常鲜明的一种引导，这种引导也许就决定了他买与不买。我其实比较有一个小的建议，其实现在有些书店也在做，就是其实很多有些特别好的书店啊，他们摆在台面上的书，因为现在的书都是外面包着塑封嘛哈，腰封包在塑封里边，人家一眼就能看到。就是有一些特别好的书店，他会在这本书摆上台之后，他会写一张卡片，然后这张卡片以不同的形式粘在上面也好，插在上面也好，然后那张卡片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书导览的作用啊，就是对作者的介绍、对书的介绍等等。我其实很建议这些腰封的爱好者，或者是说那些喜欢用腰封的那些出版者，是不是也可以采纳这种，就是用一张很好的或者很舒服的这种卡片，然后卡片上面写着非常专业的这种书的信息，然后提供。那你其实对大多数读者来讲，他就是为了在不拆开腰封的时候，我知道这本书是写什么的，对吧？它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传递这样的信息嘛。传递这样的信息呢，用腰封的形式呢，重要的金句、噱头，然后名人的推荐等等。那个编辑如果能够用他的手写印出来，放在这个塑封里边包起来，和这个书的整体的封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结合和那种视觉上的这种互动，其实挺好的。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没有耐心，对吧？看视频都要快，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快进式的生活。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常态化快进的人，看书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看书还要快进，那就没办法弄了，就是还是让书交给一些看书的人吧。
1: 是的，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刚才说到的啊，腰封不是什么不妥的存在，甚至腰封也不必去追求曲高和寡，它可以用来追求注意力，甚至吸引眼球。但是无论是被腰封吸引的购书者，还是写作腰封文案的人，那如果愿意分一些注意力给图书，那么我们首先恐怕就得知道，读书确实是另外一件和看文案所不同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 消逝近千年的谷物谷米，最近在昆山田间迎来本年度的最后一轮采收。失传已久的谷米种质到底从哪里寻得？如何才能完成国产化育种？对比日常的米面杂粮，谷米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营养优势？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到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什么呢？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一过完年人就懒得动呢？其实不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很虚弱，是身体在自救啊。刚收假那几天啊，是不是总觉得浑身没劲儿，不想起床，也不想上班，对着电脑半天也进入不了工作状态？明明这假期吃得好，睡得足，怎么反而是越休息越懒惰呢？先不要着急说自己不争气，这种节后懒散啊，根本不是意志力差，而是刻在身体和基因里的正常反应。可以说呀，过年期间我们的生活几乎全是反规律的，熬夜追剧啊，聚会聊天，早上赖床不起，三餐变成了两餐，零食饮料不停嘴，身体早就忘了早睡早起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了。等到假期一结束，突然间就被闹钟拽起来，准时上班，按时吃饭，身体根本就反应不过来，就像是一台一直慢放的机器，突然间呢被调到了快进模式，自然它就会卡顿啊，会迟钝，提不起精神。这不是说你很懒，而是生物钟在抗议啊。在春节里呢，我们被美食啊，被红包啊，被团聚包围，大脑呢是一直处在高兴、开心、放松的状态，多巴胺呢分泌的特别多，一上班这个快乐刺激就没有了，压力和任务来

了，大脑就会瞬间的失落，本能的想要逃避，想要拖延。他还特别怀念假期的束缚感，不愿意立刻切换到辛苦干活的模式。所以说，你不想动，不想干活，其实是大脑在闹小情绪啊。很多朋友以为说只有现代人会有节后综合症，其实古代人也会节后懒散，只是他们比我们更懂得放过自己啊。那么在古代呀，正月里都算是过年，很多地方直到元宵节才算真正过完年，大家不用立刻进入高强度的忙碌。农耕社会节奏慢，人们有足够的时间慢慢的收心，不像现在假期一结束就要马上面对工作和压力，连缓冲的机会都很少啊。那么咱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啊，节后的懒散不是缺点，而是一种自我保护。春节期间密集的走访亲友、应酬聊天，其实非常非常的消耗精力，我们看似是在休息，那么精神和身体啊一直是处在忙碌当中。节后变得懒洋洋的，就是身体在喊停，身体在帮你补觉、恢复能量、整理情绪，为接下来一整年的忙碌在充电啊。短暂的懒散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为了走得更远。不想啊，这个一直这么懒惰的话，也不要硬扛，要学会温柔的收心啊。如果说我们很强烈的去对抗懒散，那只会越来越累，要顺着它来，反而呢能够快速的恢复状态，不用逼着自己第一天就满血复活，接受自己效率低一点啊，先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做起，慢慢的找回工作的感觉。白天呢可以多晒一晒太阳，动一动，晚上早点休息，帮生物钟快点调回来啊。不用追求一开工就完美，要循序渐进才是最符合我们的身体规律。我们也不是说机器人，不必说全年都是一个紧绷状态啊。就像很多朋友在聊天啊，说为什么节后会很懒散呢？因为我们是人类呀，对不对？我们不是一台永动机。有张有弛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古代人都懂得在过年的时候留足缓冲期，那么现代人也应该允许自己慢一点啊。

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说长期在家躺平不上班的话，那么人最后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现在啊，真的是有好多的年轻人都不想上班，不想工作啊，在家多少好啊，就躺着也没什么压力。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呀？这种日子过久了，人会变成啥样呢？有的人就觉得呀，说躺平那简直是人间理想，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也不用应对乱七八糟的人际关系，烦心事儿直接清零，自己在家做饭吃，既健康又清静，日子过得安安静静的，说不定活得还能更长寿呢，终于能够踏踏实实的做回自己了，不用再为了生活奔波受累了。可是这现实真的是这样吗？大部分选择长期躺平的年轻人，最先承受不住的其实是父母。好好的年纪，不上班，不挣钱，整天在家混日子，父母不仅要为你操心，还要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很多人直接把父母气得都生病，这都是最真实的情况。而这个躺平的快乐呀，从来都只是刚开始那一阵子。啊，刚开始觉得很自由自在，哎，无比幸福。可是时间一长，人就会越来越懒，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慢慢就觉得这生活呀毫无意义，每天都过得是浑浑噩噩呀。那其实呀，咱们累了，可以说歇一歇，短暂放松没什么问题。但是一直躺平不动，那么再舒服的姿势，久了也会浑身难受啊。这躺平啊，看起来是躲开了生活的压力，卸下了身上的担子，可实际上是把自己困在了一个越来越小的圈子里面。日子过久了，不是说生活原谅了你，而是你自己弄丢了敢和生活对抗、敢努力向前的勇气啊。更加现实的是啊，以后这样躺平的人呢，可能会越来越多，甚至慢慢变成了一种常态。毕竟现在人工智能啊，高科技发展很快，很多的工作岗位已经被机器取代了，对吧？就像以前那种什么种地啊，需要一大堆壮劳力忙活，现在就是几台机器一个人操作就能够搞定啊。那咱们看一些这个电影也能看到，说这两个人就能够管理一大片土地，从以前的这个工人到现在全自动化，人力呢在渐渐的被新这个一些的科技呢给代替啊。这也让很多人开始迷茫，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不知道老了以后该怎么办，没人养老，甚至不知道自己这样浑浑噩噩还能够坚持多久。不过话说回来，人生这回事儿，其实呢也没有必要说太纠结。有人喜欢拼命努力，在奋斗里面寻找快乐，有人喜欢安稳躺平，在平静里寻找自在。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路过啊，不管怎么活呢，都是一样的归宿啊。每个人呢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适合你，只要你喜欢就好啊。

再来说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不要羡慕别人的生活，谁家都有一地鸡毛，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这一生呢，都在追求来自外界、来自别人的认可，渴望达到别人的高度，却不知到头来这个世界呀，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没有关系啊。别人的生活再好再光鲜亮丽，也不一定说就适合你，也不见得有你想象的那么好。谁家的锅底它都是有灰的，不是说别人风光无限，而是他们的一地鸡毛你没有看见。我们这一生啊，过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要知道啊，别人的风光它都是装饰过的，其实大多数人呢都是把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把最差的一面留给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风光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但并不是生活最真实的样子。那些精修的日常大多都是粉饰过的，背后的委屈心累都藏在了心底。没有必要因为看到别人光鲜亮丽就觉得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暗淡，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有的时候我们所羡慕的目光不过都是别人精心粉饰的梦，不必为了别人的滤镜就否定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当下，知足常乐。我们往往看到了别人生活中光鲜亮丽的一面，却忽略了隐藏在背后的那些不为人知的艰辛。美好的生活都是需要靠自己努力去奋斗的，没有多少光鲜的一面啊。每个人的生活呀，都并非表面那样完美，谁都有自己的一地鸡毛。那些看似事业顺遂的人，或许正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健康。那些拥有着甜蜜爱情的人，也可能会经历一些争吵、误解和磨合的痛苦，为了维护这段感情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生活的本质本来就是一地鸡毛，没有谁的生活一直都是光鲜亮丽、一帆风顺的。那我们看到那些看似很圆满、很完美的生活。

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难处，因为在这个世间就没有完美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藏在锅底的灰尘，有解不开的难题，也有咽下去的委屈。我们看到的美好不过是苦中作乐，并非生活的真相啊。那与其羡慕别人，不如过好自己的生活。羡慕没法避免，但是一味的羡慕会让我们陷入焦虑，忽略自己的美好。不管别人的生活怎么样，那都是别人的人生，我们要用心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自己过得好才是最实际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节奏，别人的美好未必适合自己。你眼中的一地鸡毛，或许正是别人羡慕的安稳。羡慕别人，只会让自己活在别人生活的阴影里，失去自己的小确幸。用心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这才是最好的态度。生活从来不是一场攀比的游戏，那些你所羡慕的风光不过是别人藏起的一地鸡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和轨迹，别人的生活再好，那也是别人的，不一定适合我们。我们应该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江源区气象台2026年7月7日18时39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8日凌晨到白天，江源区大部分镇街有大雨，局地暴雨。江源区应急管理局、江源区气象局联合提醒相关部门和广大群众注意做好防灾减灾工作。了解一下防雨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二、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幼儿园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三、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四、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江源区气象台2026年7月7日18时39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8日凌晨到白天，江源区大部分镇街有大雨，局地暴雨。江源区应急管理局、江源区气象局联合提醒相关部门和广大群众注意做好防灾减灾工作。了解一下防雨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二、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幼儿园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三、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四、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

接着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江源区气象台2026年7月7日18时39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8日凌晨到白天，江源区大部分镇街有大雨，局地暴雨。江源区应急管理局、江源区气象局联合提醒相关部门和广大群众注意做好防灾减灾工作。了解一下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二、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幼儿园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三、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四、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

0: 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园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
5: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8次进攻，战至最后。
6: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7: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6: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7: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

0: 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刷刷朋友圈的下半段的时间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呀。来说这样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家里总是收拾不干净，到底是咋回事呢？很多人觉得说家里乱、收拾不干净是自己太懒，其实不然，多半是没有养成正确的整理习惯，忽略了一些关键小细节。只要把这些小事做到位，不用说花大量的时间去大扫除，家里面也能够长期保持清爽整洁。那么都有哪些好习惯呢？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是起床顺手铺被子，卧室瞬间显得很清爽啊。那有很多朋友起床之后，随手把被子扔在床上，乱糟糟的样子，让卧室瞬间就没有这个整洁感了。其实呢，只需要多花几分钟，顺手把被子铺平叠好，卧室立马就会变得很清爽，还能够开启一天的好心情。第二个好习惯是衣物分好类，别乱堆乱放。干净衣服呢，别堆在沙发椅子上，洗完晾干后直接挂进衣柜或者是叠好收纳。脏衣服呢，要及时的扔进脏衣篮，不要随手堆放。这样呢，既能够避免衣物杂乱，还可以减少后续整理的麻烦，找衣服时呢，也会更加省心。第三个好习惯是炒菜时顺手擦一下灶台，油渍好清理。厨房的油渍比较难清理，大多呢是因为积得太久了。炒菜的间隙或者是炒完菜之后，咱们顺手用湿抹布擦一下灶台表面的溅油，刚溅上的油渍一擦就能擦干净，不用等后续费力的去刮去蹭，厨房呢能够一直是保持一个干净状态啊。第四个好习惯是吃完饭马上洗碗，不要拖延啊。吃完饭呢，别把碗堆在水槽里，说等会儿洗，那么越拖呢越不想动，最后碗就会堆得越来越多，油渍也越难清理了。养成吃完饭立马洗碗的习惯，

常用的物品啊，比如说钥匙啊、护肤品，可以说集中收纳起来；不常用的呢，及时收进柜子里面。台面上的东西少了，不仅看着干净整洁，擦拭的时候也会更加方便，不用反复的挪东西。第七个好习惯是冰箱不要塞得太满啊，定期清理一下过期的东西。如果说冰箱塞得太满，不仅拿取东西不方便，还会影响制冷的效果，容易让食物变质。很多人还习惯囤积食物，导致过期了都没有被发现。建议呢，冰箱预留一定的空隙，每周或者是每个月检查一次，把过期的一些食物啊、酱料啊，还有这个蔬菜水果呀，给它扔掉，要保持冰箱整洁卫生。第八个好习惯是周末全家大扫除，清洁加增进感情两不误。平时做好日常整理，周末呢可以组织全家一起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不仅能把家里的卫生死角清理干净，为节前清洁减轻负担，还能够在分工合作当中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让整理不再是一个人的事儿啊。第九个好习惯，家里面只留一个垃圾桶，避免垃圾泛滥。很多人喜欢在每个房间都放一个垃圾桶，结果呢，垃圾到处都是，还容易忘记清理。建议呢，家里只留一个主要的垃圾桶，那么放在厨房是最方便的。其他房间呢，不放垃圾桶，就能够减少垃圾堆积，也让打扫更加集中，更加高效。第十个好习惯，哎呦，这么多好习惯呢！买东西呢要遵循进一出一，不囤货。家里杂乱的根源之一啊，就是因为囤了太多用不上的东西。养成买新东西之前呢，咱们先处理掉旧东西这样的一个习惯，遵循进一出一的原则。比如说买新衣服前，咱们先扔掉或者是捐赠一件你不穿的旧衣服。那买新厨具之前呢，要处理掉闲置的旧厨具，咱不囤货啊，少堆积，家里面自然就会变得很清爽。其实保持家里干净整洁，靠的不是突击大扫除，而是这些日常的小习惯，把这几件小事啊融入每天的生活当中，不需要费太多的力气，就能够让您的家里一直保持清爽，住着也更加舒心。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在旅途当中啊，什么都不买的游客才是最精明的人啊。如今旅游啊，已经成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或者是一种爱好了。每逢周末节假日，大批的市民游客会前往各地去旅行。那旅游景点除了说有好玩的、好吃的以及美好的风景之外，更多的是卖各种的特产呢，还有一些纪念品、工艺品的店铺。很多游客有的呢是在这个旅游景点啊买点东西啊，想要回来送给亲朋好友，有这样的习惯。可是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游客在旅游的时候不再买这些东西了，这让景区的商家就很头疼。你不买，那我这些货卖给谁去呢？那其实我觉得呀，在旅游当中什么都不买的游客才是最精明最聪明的人了。随着网络发达，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知道旅游景点他们所售卖的一些东西很多都是质量就是一般，但是价格却卖得很高很高的商品。由于呢，旅游景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人流量特别大，租金

的成本也很高，所以呢，景点里外所销售的商品都称不上物美价廉，对吧？没有商家会做不挣钱的买卖，那景区里面的也不例外。像旅游景点里面正规做生意的还好，这游客最多呢顶多是多花点钱，但是往往在旅游景区里面有一些这个购物啊，是存在大量的坑蒙拐骗的小伎俩。你像导游吧，啊，还有导购，为了说能够获得高额的提成和返点，就各种的忽悠游客，促使游客呢花钱买一些利润比较高甚至质量很一般的产品，这就导致啊有不少游客上当受骗了。这也使得之后呢很多游客就越来越聪明，我们干脆啊不买了。要说现在这互联网购物物流如此发达，大家在网上购物不仅可以买到任何地方的特产，而且呢物美价廉，轻轻点击这个下单，货物很快就会给您配送到家，这完全没有必要在旅游的途中买那些什么特产啊工艺品花一些冤枉钱。不仅说增加了旅途的负担，另外呢在景区购买一些物品很多时候啊也是冲动消费，买回来之后这个东西也用不上，就一直就放着，有一些浪费钱啊。旅游呢是去陌生的地方看一些不一样的风景，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体验风俗啊，这个民俗风情呢。要购物还不如说咱们去商场去啊。如今呢这个国内啊很多朋友经常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个旅游经验呢也是越来越丰富，所以游客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呢说没见过世面什么都买，现在有需要的我们再买，没需要干脆我们就不买。

好，我们再来说说啊，为啥说大家现在兜里边没有太多的积蓄，没有太多的钱，为什么还那么喜欢旅游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身边不少人喊着说这个钱呢越来越难赚了，但是一到这个节假日，咱们发现各大景区依然是人挤人呐，人山人海的呀。咱们再看看微信朋友圈，这朋友圈里面晒风景晒美食的人从来呢就没断过溜，甚至有人一有空就往外地跑，连周末都不放过。这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藏着普通人的消费选择。按以前一提起旅游啊，总觉得是件花钱的事儿，这机票酒店门票加起来，这一趟可能得花掉大半月的工资，有可能还不够啊。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旅游的玩法是越来越多，从高端的定制游到几十块钱的低价团，从长途的跨省游到周边的城市漫步，总有一种能够匹配到自己的预算啊。你像中老年人呢，爱报低价团，几百块钱就能够玩上好几天，包吃包住啊，包通行，不用自己操心啊，任何事儿这都给你包含了，既能够说出门看世界，又能够省下不少钱。青年人呢，他是比较喜欢什么呢？就是穷游啊，这两年比较火，穷游，背个包随时就出发了。就是边吃边玩啊，就是边溜达，哪怕说吃的简单，住的比较简陋，也能玩得很尽兴啊。还有人呢会选择拼车自驾游，和家人朋友一起分摊油费和过路费，路上呢热热闹闹的，费用平摊下来比独自出行划算太多了，还能够享受自驾的自由啊。

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最核心的原因呀，我发现了，还是普通人的消费观念变了。过去呢，大家更愿意把钱存起来，哎，买房子、买车子，为未来的生活做打算，舍不得把钱花在旅游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体验上。那现在的人可不一样了，尤其是年轻人，看透了及时行乐的道理。比起把钱存起来，更愿意花在能带来快乐的事情上。努力工作赚钱，就是为了能够有更多的选择。能在想出门的时候就出门，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更何况啊，现在这个生活的压力呢也是越来越大，工作的烦恼、生活的琐碎，总是需要一个出口来释放，而旅游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之一啊。这个网友评论说，只要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事儿，再晚去做，它依然是有意义的啊。相信大家呀都很期待，都很向往啊，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0: 在战争年代，老战士孙锦坤经历了太多生与死的选择。
1: 1948年，他离开新婚妻子参军，参加辽沈、平津、渡江战役，三次英勇负伤。这是抗美援朝作战中的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孙锦坤带领9名战士冲过敌人10几道封锁线，把弹药送上阵地，又和战友坚守了整整12个小时，打退了敌人6次疯狂进攻，直到受伤昏迷。
2: 不怕死，我以为干工作
1: 不怕死。我觉得干工作一点成绩没有，你干它做什么？后来给我父亲发喜报。
0: 孙锦坤荣立1等功，获朝鲜颁发的1级战士荣誉勋章。作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成员，孙锦坤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 在和平年代里，老战士孙锦坤却做出了另一种选择。
0: 1955年，孙锦坤回到家乡，他把昨日的辉煌尘封在记忆里，默默度过了65年平静的农家岁月。
1: 老英雄邻居的孩子张德胜这样评价他：
3: 他自己的一生啊，都是像军人一样战斗精神呢，一直都没有忘记啊。他是用自己一生啊来践行了什么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
1: 永葆革命本色的抗美援朝老英雄，时代楷模孙锦坤。
4: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5: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6: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7: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4: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8: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9: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10: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4: 有人偷东西。
1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4: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6: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7: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16: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7: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6: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7: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4: 香越人民广播电台。
0: 香越人民广播电台。
4: 听见
0: 幸福未来。
4: 未来。
19: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2: 但是
1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1: 侧耳倾听，
12: 在旧日时光里
11: 浅谈轻唱，
12: 老歌回忆录。
11: 老歌

小虎队星星的约会，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电波那一端的每一个你，我们呢在每一天这个时间段跟大家来分享音乐，还有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啊。其实呢，很多音乐它可能是歌手自身经历的故事，或者是呢创作人听到歌手的倾诉之后去写出来的故事。这样的歌让歌手唱出来会更加的触动他的心，也会打动到听者的心，就比方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它背后的真实的故事。当年金志娟娃娃，她在和一位北京的男子苦恋，那个时候呢，两岸交通不便，更重要的是，那个北京男子是一个有妇之夫，所以这段感情最后是无疾而终的。然后呢，娃娃就跟李宗盛聊到这件事情，当时两个人正在吃牛肉面。聊了5分钟，李宗盛呢就突然拿出了餐桌上的餐巾纸开始写字，而这一段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歌词。娃娃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他说他觉得句句唱到了自己的心里，哭到根本就录不下去。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他过得非常的幸福和开心。我想很多人很多事都随风而逝了，被淡忘，被掩藏，只有在音乐里能够寻找他当年那份深情而又绝望的爱情。听到这首歌，多少异地恋的朋友最喜欢听的《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1: 回忆录。

0: 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如果有一天你的他有了大肚腩，或者呢变成了黄脸婆，你是不是会爱他依然呢？阿牛的歌就是这样的，充满着质朴的幸福。还有人说，嘿，你知道吗？现在不流行八块腹肌，现在流行啤酒肚啊，那才是最潮的性感标志，还能给另一半当枕头软绵绵的，多好啊！是啊，如果你能遇到这样一个不管你别人什么样子都能把你当成宝贝的人，那么你一定会原谅过去所有吃过的苦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在这里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关淑怡，关淑怡她的国语歌并不算太多，听到的是她翻唱的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有几个版本，童安格的国语版，林忆莲的粤语版，刚刚听到的是谭咏麟和关淑怡的粤语版。老歌回忆录节目就快接近尾声了，好了，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卫健，对，实际上是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张卫健，他的这一首歌《你爱我像谁》。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见吧。

0: 设计师。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三百

0: 弯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9: 那微风中的歌吟，
8: 《风从东方来》。
10: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到的是一些耳熟能详的中国民歌小调，如此熟悉，这般亲切，它曾经是我们的长辈们在他们的青春年代曾经唱过的，如今或者他们又将这些民歌小调，这些熟悉的韵律传给了他们的后代。走遍天涯，口口传唱，永难忘怀，说的就是这一份老歌的情怀吧。风从东方来。

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尽享一段民族音乐风情。接下来要来和你一起听戏歌。戏歌，戏歌，既有戏又有歌，顾名思义。

中国戏曲戏歌，它也拉近了歌和戏的距离。那说到戏歌的始祖，当然要首推阎肃、阎老先生和姚明。在1989年的时候，阎肃和姚明合作创作了戏歌《故乡是北京》。之后啊，大家对这种戏不戏、歌不歌的新形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先中央电视台搞晚会的时候，常常感到，如果说是纯京剧的节目、纯戏曲节目，难以和整台晚会像音乐啊、歌舞节目融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种。

磨合，一种合作。而故乡是北京呢，就给阎肃和姚明提供了新的思路，就是可以对戏曲进行包装，再加点别的艺术手段，那样就更加能够普及戏曲，普及京剧。

0: 俗的喧嚣，却洗不掉人间的真善美。这样的歌，犹如一壶甘醇的香茗，格外芬芳。让我们随着动人的旋律，伴着晶莹的和弦，聆听这份醇厚和甘美。
1: 我们接连听到了两首戏歌，都是我们熟悉的，也是我们喜欢听的。这样的味道是浓郁的中国味道，也是最正宗的民族的味道。那说到用我们的戏曲甚至曲艺为歌曲、为影片、为我们的戏剧增光添彩的，记忆最深的在早期《四世同堂》当中，骆玉笙老先生演唱的《重整河山待后生》，那真的是让人回味至今，齿下留香。当然，如果要说到曲艺当中另外一位琴书，琴书泰斗关学曾老先生，北京琴书，您听过吗？可能大部分人啊不太熟悉，但是我相信您一定看过或听过张艺谋老谋子执导的影片《有话好好说》吧？那里面的唱段啊，就是《北京琴书》。现如今啊，偌大的北京城唱的最正宗的，就要数关老爷子了。关学曾老先生从艺70年来，演唱过上千个段子，演出近20000场，作品题材丰富，经典佳作不断，在艺术上那真是硕果累累，嗓音洪亮宽厚，表演神形兼备，字正腔圆，那唱腔更是优美动听，板式是铿锵有力，在演唱上自成一家，让人爱听爱看，回味无穷。说实话，琴书北京琴书我可听得不多，但是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我可真是看过，里面那段韵味十足的琴书唱段就是来自于关老先生有话好好说。
2: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总想要点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我买了一个电脑，爱如珍宝小心翼翼在书包里装，回归路上有人打架，我去把热闹看，真倒霉，一看打架可就遭了殃，过来他们就抢，我一点也没提防，万没想到抢去书包当了武器，抡起来乒乒乒，砸下去砰砰砰，这电脑算完了，我心里像挨了一枪，我过去让他们赔，可谁也不认账，急得我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啊。对对，抢书包人，我记得他的长相，我得

我们俩没吵没闹，还把朋友交。吃饭时大大方方，他赔了我的电脑。他真是说到做到，品质实在是高。可是今天他话不多，气色也不好。忽然间我又发现他腰里还掖着把刀。他曾说过电脑钱得跟对方要，看意思对方要不给，他这是想动刀。真要那样可犯法呀，那篓子可不小啊，伤了人要再出人命，他就得进大牢。我们既是好朋友，电脑

0: 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老先生。在张艺谋的影片《有话好好说》当中，这一段情书真是韵味悠长，有话好好说。那是多年前了，被讽为不会拍城市题材的张艺谋，他憋着股劲儿和老搭档姜文合作拍了一部《有话好好说》。当时啊，电影基本已经拍完了，进入了后期制作。这老毛子认为说片子里的音乐啊还不够，希望再加点唱，但唱什么好呢？迟迟没有拿定主意。影片的音乐负责人啊，臧天朔是一个曲艺迷，他就建议啊加上北京琴书，于是呢就找到了当时76岁高龄的关学曾，请他呢给写两句词儿唱一唱。就这样，关学曾老先生一天就给写好了，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脍炙人口的《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
1: 电脑算完了，我心里像挨了一枪。
0: 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部影片，但是上映之后呢，那影片中的三段情书和情节配合的是天衣无缝，效果出人意料。而关老的情书也为张艺谋的影片增添了不少的光彩。之后呢，关老就他写的三段唱词和创作还写了一个感想发表出来。
1: 强势包人，我记得他的长相。
0: 在这样一段情书当中，我们和男主角张秋生一起穿行在老北京的胡同里，抱着一部笔记本电脑，和那样的新北京格格不入。但是这情书嵌入的又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4: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0: 味道不错。
9: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0: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9: 爸，该吃药了。
10: 哎呦，差点忘了。
9: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0: 不用不用。
9: 爸，走吧。
10: 都说不用了。
9: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0: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9: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0: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9: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0: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9: 爸，
11: 你是我的天。
12: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5: 那谁是第一呀？
14: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公孙先生和神行太保戴宗，再加上李逵，三人来到一个小集镇。这个小集镇呢，好热闹啊！呵，卖米的，卖面的，打把式唱戏的，耍猴的，卖艺的，哎呦，可以说不亚于那些有名的州衙府县呢。这个地方啊叫武冈镇，他们几个就发现在十字路上一大堆人，好像在看着什么热闹。再说李逵他本来就好看热闹，他呢扒拉扒拉旁人，他就把脑袋伸进去了。李逵往里边一看，只见这伙人围着一个大汉呢。这个大汉是手使一把铁抓大锤呀，这大锤可太大了，有60多斤重。你看这大汉抡起这大锤，是呜呜的生风啊！大伙一个劲的喝彩。再看这个大汉把这大锤提起来，啪，这一锤就把一块大石头砸得粉碎，大伙一个劲儿的叫好，有的还鼓起掌来了。李逵看着看着，但见这个大汉身高在70以上，浑身嘎达溜球都是肉啊。李逵啊，好胜，这人胜到脑袋。这时候啊，他来精神头来了，喂，我说你这个锤，什么锤呀？有多重？再看这大汉一瞧，由打外边也挤进了一个黑大汉，他不认识李逵呀，上上下下把李逵打量。我说这位呀，您要见识见识。
6: 嗯，行，我见识见识。
5: 你看这回李逵一伸手就把这大锤抓起来了，哎呦，他抡了2下子，觉得这锤呀抡得真过瘾。这锤虽然很重，但是李逵抡起来啊，他就觉得这个大锤是非常得心应手啊，就是使得挺顺。他耍了2下之后，就把这锤轻轻放下了。李逵就这么几下子，就把这大汉呢征服了。哎呀，这个大汉上前一拱手，给李逵深施一个礼。丁兄，请问您是哪儿来的？在我们这阵子，除了我，没有第二个能耍动这大锤呀。
6: 这东西确实挺重，不过在我铁牛眼里边，我摆弄这东西啊，那真可以说是小菜一碟啊。
5: 你看李逵还吹起来了。这时候这个大汉呢，一伸手就把李逵抓住了。朋友，我就愿意结交这些天下的这些好汉，我呀也敬佩谁有力气头。我看你够汉子，来跟我过来瞧一瞧。这个大汉就把李逵给拉出去了，这时候人就散了。戴宗和公孙胜在后边就跟着，李逵跟着这大汉干什么去啊？这个大汉走不远，拐了2个弯，来到一个大院，然后他上前就把这大门打开了，就把李逵让到了里院。李逵一看，哎呦，这可院子都是铁锤、铁炉子、铁钳子，还有个红炉。 哦，李逵明白了，感情啊，这是个开铁匠铺的，打铁的，怪不得有这么大的力气啊。
7: 但是一看呐，他打的那些兵刃，
5: 李逵拿起来砰砰这一碰，可有嗡嗡的直响啊。
7: 看来啊，这火候掌握的不错，
5: 打铁不得看火候吗？掌握好了火候，那才是高人呐。
7: 这个人这么有力气，打的刀气又这么好，
5: 这个人我要是能领到水泊梁山，咱们梁山不就又多了一个人才吗？你看李逵啊，这功夫他这主意啊想的有用。
7: 你尊姓大名啊？李逵也客气上了。
5: 这个大哥呀，我姓汤，叫汤龙啊。我父亲原来是燕府的知寨，也是朝廷命官，专门给老众经略相公打兵器，就留在了老众相公那儿。头几年呐，我父亲病故了，可是我这一生啊，就跟我父亲学这么个手艺，别的我不会干。再者，我有一身武艺，有一身好力气，我就流落在。

0: 江湖上，我走到这儿啊，武冈镇好热闹，我就在这儿开始置了一套房子，打铁过日子。时间长了，江湖上就送给我一个美名，叫金钱豹子汤龙。大哥，您尊姓大名啊？李逵啊，他有一个优点，就是当真人不说假话。既然你实话实说，我也实话跟你实说吧。我就是梁山坡的好汉黑旋风李逵，我的小名叫铁牛。啊！汤龙一听愣了，你就是那个江州闹法场的铁牛？对呀，你听说过？哎呀，我这个打铁的，结交天下的这些好汉，我怎么能没听说过你的大名呢？我早就听说了。你呀，既然听说我的名字，我说兄弟，我看你就跟我上梁山坡入伙得了呗。到那儿，我就推荐你当个小头领。
1: 可是我不认识其他的首领啊。
0: 认识我就行啊。我大哥晁盖那是朝天王，二寨主就是宋公明、宋江，那也是我大哥。四寨主啊，他一回头，他就看见神行太保戴宗和公孙胜、陆云龙就在门口站着呢。这就是四寨主陆云龙、公孙胜，道号是一清。
1: 说了一大堆，汤龙还没听明白，一瞧还有两位，赶快请进来吧。
0: 李逵就把金钱豹子汤龙给神行太保戴宗，再加上这公孙胜都做了引荐。汤龙是非常高兴啊，没想到今天我练练锤，亮亮相，嘿呦，认识了水泊梁山的这些好汉。得了，我也不打铁了，既然你们不嫌弃我，我就跟你们走。咱们呢，先上街上吃点饭，咱们喝点酒。他拿好了主意，领着这三位就来到大街上一个酒馆啊。你看他们几个就喝起酒来了。当时啊，神行太保戴宗不愿让李逵喝酒，可是这李逵也上来酒瘾了。再说李逵觉得我也做了贡献了，你看梁山坡又多了一个好汉，这汤龙啊愿意跟咱们入伙，这我也是立功之人呐，让我喝点吧。几个人简简单单的喝了三杯酒，这神行太保戴宗一看，金钱豹子汤龙也确实是一个英雄好汉，那么他心里边也佩服李逵呀，咱们山上真就缺打兵刃的专家呀，这回可好了。我看咱们呢结拜为弟兄，公孙胜也同意，来吧。当时就在这儿，金钱豹子汤龙他们四个结拜成生死的弟兄。汤龙回到家里边，把家里的这些值钱的东西带着，不值钱的东西嗨都留下了给周围的这些邻居，跟着陆云龙、公孙胜，再加上李逵还有神行太保戴宗，直接就奔高唐州去了。又走了几天时间，他们就来到了高唐州外宋江的大寨。宋江、宋公明啊，一看公孙先生来了，心里边是特别高兴啊，赶快就把攻打高唐州现在的这些困难又详细的跟陆云龙、公孙胜从头到尾是细说了一遍。公孙胜啊已经了解一些了，咱们明天就研究怎么能破这300神兵的鸳鸯子母阵。再说宋江就传令了，各寨是一块起兵。这道令一下去，你看看梁山坡的这些人马就来到了高唐州的城下。那么宋江、宋公明再加上军师吴用还有陆云龙、公孙胜三个坐骑来到了军前，是摇旗呐喊，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这战鼓一敲，旌旗招展，这炮声套套套套就响起来了，可以说是响声连天呐。再说高廉这一段时间他也没闲着，前一段时间呢， 他在城墙。

0: 墙上啊，观看着梁山坡的这些地形，他在想计策怎么能大破梁山军。没想到小李广花荣给他一箭，把他射伤了，在家养着伤。这几天呢，伤好了，这伤刚好，就听说水泊梁山已经来到他高唐州下面了。这回啊，我要报我这一箭之仇。因为高廉这段时间虽然有了箭伤，但也没闲着，他首先派人秘密的把小旋风柴进的家，这一家老小全给抓起来了，都押到了高唐州，下入了大牢，就等着水泊梁山的大军被他一破，他就开刀问斩，到时候好跟朝廷要功劳啊。今天他一瞧水泊梁山的人马来了，这回呀，我让你们是有来无回。他想好了主意，点齐那300精勇的神兵列队，就由打城里边放下了吊桥，哗啦啦啦啦啦就出来了。他也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跟在这队伍的后边。这300神勇的精兵马上就布好了阵，就是那子母鸳鸯阵。他们觉得呀，你宋江、宋公明根本破不了这子母鸳鸯阵。这个阵型啊，你别看他人少，可以说以一当十。高廉大喊一声：“水洼这些草贼，我今天让你们有来无回。”宋江一看这个阵摆好了，可是他没指挥人马往上冲。宋江骑在一匹高头大马，是指了指高廉：“你这个狗官，你欺压百姓，仗势欺人，我今天派人立即把你斩了。”他说完了话，你看小李广花荣挺枪跃马就来到高廉的跟前。高廉一看啊，我这阵还没用上呢，哎呦，你们就来了战将了。好，我的阵呢先不用，到一会儿你们的人马都冲上的时候，我再用我的阵。他把旗一摆，摆这旗的意思就是他这子母鸳鸯阵先停在这块儿。高廉就喊了一声：“来来来，谁给我直取此贼？”这时候你看，由打统治官里边走出一员上将军，姓薛，叫薛元辉呀。这名上将军手使两口双刀，骑一匹宝马，啪啪啪啪啪杀出来来战花荣。两个人在阵前斗了几十个回合，是不分胜败。花荣一看，嘿呦，这人有两下子，拨马就往本阵走。薛元辉不知道是计呀，纵马挥刀就杀上来了。你看花荣一低头带住了马，然后栽弓搭箭，转身啪就是一箭呢。嘿嘿，这薛元辉呀，哭哧一下子头重脚轻，被射下马。哎呦，高廉一看，你的人马杀上来，虽然斩杀了我的一员大将，但是我现在的阵法就可以起到用武之地了。这时候咚咚咚咚咚咚是三声鼓响，神兵队就立好了队形了，这阵就摆起来了。他万万没想到啊，水泊梁山摆开了一字长蛇阵呢。这一字长蛇阵摆出来之后，你看二灯出水，三才分立，四门斗底，是五虎八山，六甲迷魂，七星北斗，八卦阴阳，是九宫连环，十面埋伏。这一字长蛇阵分十路兵马，就把这300个神勇的精兵给围住了。那可没好喽，是进你也不好使，退也退不出去，横着也不行，顺着也咽不进去。哎呦，这一顿厮杀呀，这300个神勇的精兵是一个不剩，全给报销了。这个狗官高廉呐，
1: 带着几个亲随，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冲回了城内，然后把吊桥高高的提起来了。宋江，你怎么叫阵我也不开门。要说高廉这个人呐，跟高俅本质上一样，他们俩是一爷公孙，亲堂兄，但是他可比高俅有本事。怎么说呢？他呀，从小看了很多个兵书，排兵布阵他是很有一套，在这方面他比高俅强。但是哥俩虽然本质一样，都是奸贼，可是啊，他俩学的可不一样。高俅重视人际关系，在官场上能看风使舵，虽然靠踢球当上了三司太尉，可是他把皇上给溜须住了。官场上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这些官员，有的时候都得看高俅的脸色行事啊。人家到皇上跟前儿说一句话够你跑三年了。高廉呢，兵败了以后就合计啊，我怎么跟我这叔伯兄弟交代呀？这300神勇的精兵一个没剩，可是高唐州还在，我怎么能转败为胜？我给我兄弟在皇上面前也得撑点腰杆子。高廉呐，想到了水泊梁山这些人都是乌合之众，可是这些乌合之众这一个个本领都非常的高强啊，还有懂兵法的。这高廉呐，想来想去怎么能把这面子撞过来，他就想起了要偷营，因为他手里边元气还没伤，还有好几千个马步兵，这些军队还掌握在高廉的手中。今天呐，水泊梁山这些人打了胜仗，肯定要庆贺一番，都是些山贼呀，一胜仗了就讲吃喝玩乐，那么我今天连夜就给你来个偷袭，要是成功了，我这仇就报了。这皇上要是知道我把水泊梁山这些贼人给剿败了，那么我这个叔伯兄弟高俅在皇上面前就更得眼了。他想好之后，他就安排今天晚上要偷袭梁山的大寨。再说呀，宋江打了胜仗回去之后啊，是论功行赏，这些个英雄好汉都非常高兴，大伙真就开始庆贺，大摆宴宴呢。这个时候军师吴用也看出了这么个问题，他就悄悄的跟宋公明说了，说是今天晚上咱们注意偷营，高廉这个人呐，他懂兵法呀，如果咱们不做准备，有可能就要吃亏。他一听觉得呀，这吴用说的很有道理，他呢就把自己的想法也说出来了，咱们呢将计就计，咱们应该这么办，这件事啊就能成功，这回高廉这个狗官是定死无疑呀。这边俩做好了偷营的准备，梁山坡这些人呢，嗨，也提前做了安排。当定更的时候啊，高廉领着人马在城里边悄悄的就出来了，然后啊，他们把那马蹄子用布包好，走起来没声。高廉手下的这些兵一听说来偷袭来，也都一个个非常的精神，因为白天他们吃败仗了。可是来到宋江的大帐前，怎么没动静啊？都睡着了，那就进吧。呼呼啦啦的，这些人就进到大帐当中。可是这些人刚进来，就听嗷嗷嗷三声爆响啊！这时候 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怎么回事？

0: 宋江的人已经把高廉带着这几千人全都包围在宋江的大寨当中。这下子可好，这大帐当中这火就着起来喽。正好赶上西南风，那可真是风借火势，是火助风威呀、啊！哗啦这一着起来，高廉一看不好，赶紧撤，后队变前队，对头变对尾，就往外杀。那么好杀的，水泊梁山这些人呐、啊，一个个扯着大嗓子就喊起来了：“狗官高廉哪里跑？”尤其是林冲是一马当先呐、啊，因为他跟老高家有夺妻之仇啊。高廉手下的这些人拼着死命把高廉护送出去了，可是这些兵马呀，在大帐里边互相的践踏，再加上水泊梁山这些人来一顿强攻，有的人呐让火活活的烧死了，有的自相残杀死了不少，还有的被马踏死不少，这就乱了营喽。帮天亮的时候啊，高唐州的这些人马除了高廉领着七八个亲随跑了之后，剩下的全军覆没。高廉回去一看傻眼喽，300神勇的精兵也没了，手下的这点军马也报销了。这回他把城中的老百姓都鼓动起来了，穿上了军装，站在城头上啊，装模作样，好像他手里还有一些兵马。但是这回他把城门是一关，哎，你再怎么叫我，就是一个不出城，来个死守城池。总死守城池也不行啊，得想办法呀。高廉呐，就想起了高俅。现在我要给高俅写封信，派大兵来增援我，可是这远水不解近渴啊。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离高唐州附近呢、啊、还有两个州，一个是东昌州，还有一个灌州，我何不派人去这两个州把救兵搬来，一旦这救兵搬来了，我就可以和梁山坡的人决一死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 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

0: 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1: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5: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5: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

0: 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2: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3: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4: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7: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8: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9: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 南昌市株式学校教育集团。

0: 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2: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3: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4: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6: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7: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8: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4: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9: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4: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5: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0: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械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0: 甘肃省卫

0: 县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四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等灾害，目前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工作进展如何？
1: 记者直击甘肃探昌山体滑坡救援最新进展，救援难度有多大？
0: 阿根廷3-2绝杀埃及，瑞士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美加墨世界杯8强全部出炉。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
0: 北约峰会召开，增加军费，再提格陵兰，援助乌克兰，成员国内部分歧不断，北约强化防务的想法能实现吗？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近日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各类车辆1700多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多台，统筹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多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受灾地区。有关广西防汛救灾的更多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财政部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本月17号0点。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其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也传出爆炸声。据伊方消息，西里克的商业码头和渔业码头被炮弹击中。一方消息还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号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受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截至7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上涨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结束最后2场争夺，其中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8强，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比赛被拖入点球大战，最终瑞士队4-3获胜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本月四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昨晚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最新通报，截至昨天晚上八点，广西已有37.5万人受灾，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正有力有序展开。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何其远的报道。
4: 截至昨天20时。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正全力展开。
5: 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1700余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余台，统筹红十字、蓝盾、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4: 气象部门预计，接下来3天一些地方降雨仍将持续。截至昨天20时，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蔡允格表示，防灾救灾面临严峻挑战。
5: 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4: 据气象部门分析，台风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在广西停留长达26个小时，远超以往台风在广西停留的平均时间15.6小时。加上美沙克东南侧有非常强盛的季风输送带，造成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量累积大，致灾性强。本轮降雨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可介绍，整套防汛体系经受住了极端工况的考验。
6: 汛前项目实施多级预警、闭环管控，要求船舶、机械、人员安全转移，汛中全域拉网排查，枢纽、高边坡、围堰等关键点位，处置了20余处支流口汇入点和局部河岸边坡破损的问题，汛期无人员伤亡，无重大工程险情，运河3大枢纽和涵道主体工程结构完好，整体形势平稳可控。
0: 在台风美沙克影响下，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发生严重险情，目前六兰水库的漫坝缺口已经稳定，不再扩大。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和李阳来到六兰水库险情核心区探访，一起来听谭震发回的现场观察报道。
7: 站在六兰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兰村。那村民农先生的家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机时刻信号却不好， 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门，同时他们尽快的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村一路，那洪水肆虐留下的痕迹很直观，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一层二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昨天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十多名村民也是自发的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群众自发参与自救，这构筑起抵御洪灾的多重防线，这也是本次险情处置中最动人的底色。灾害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韧性，那昨天就已经有不少的村民从安置点折返回到家中，自发的清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洪水浸泡过的杂物。那仅仅是一个上午，就有村民把满目狼藉一擦而尽，那这也展示出村民们尽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1: 不只是六兰水库，广西南宁横州市这几天的持续性强降雨也让其他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造成下游村镇受灾严重。总台记者杨雪现在就在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杨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安置点的最新情况，那受灾群众的饮食和医疗条件怎么样呢？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设置有一个物资分发点，群众可以通过窗口排队领取饮用水、泡面、面包等物资，在旁边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安置点还有牛奶等物资供群众24小时的食用。在餐点的对面呢还有一个服务点，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之后呢这些记录也会统一反馈给指挥部。现在在空旷的区域呢也是搭建有帐篷，帐篷里配备了应急的床铺。这两天经过各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可以基本稳定，电力部门呢也正逐步给安置点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以满足安置点群众的用电需求。那现场呢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120车辆也随时待命，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
1: 那么目前物资保障和人员安置情况怎么样呢？
8: 在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集中安放点，因为这个加油站呢就在高速路出口的附近，所以说更加方便物资的抵达。那据我了解，昨天一天时间内呢就有40辆左右的运送物资的货车抵达这里，包括饮用水、面包、饼干等，后续的物资呢也会陆续的抵达。那这些物资到达集中安放点之后呢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另一方面呢会通过皮划艇、冲锋舟、无人机等方式送往受灾的村子，提供给村子内的群众。那我从相关负责人那里也了解到，因为这里 离云表镇受灾区域比较近，那附近村子的被困群众一开始就会直接转移到这里。据介绍，截止到昨天晚上，这里累计安置群众约600人，其中部分群众呢在这里进行临时安置后呢，会选择自行离开或投亲奔友，还有部分呢会陆续转移去其他的安置点。目前云表镇的安置工作呢也还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杨雪。
0: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组织。

0: 多部门联合会商，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1: 国家防总联合工作组在广西南宁、横州市等地协助指导地方做好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水库险情处置等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办工作组在广西实地查看灾情，协助指导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报送、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金属网箱、橡皮舟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通过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广西受灾地区。
1: 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正在广西开展救援工作，已营救被困人员137人，疏散转移遇险群众1058人。组织中国安能、中国中铁、中交集团、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中央企业工程救援力量2200多人，携专业装备在广西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抢通、堤坝防护等行动。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3: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工作组他们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4: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
2: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表示，
5: 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未来几天呀，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啊，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啊，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

0: 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1: 在抢险过程中，次生灾害同样引发广泛关注。昨天有网友发布截图称，衡州市云表镇一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大量的蛇类逃逸，提醒周边群众注意防范。另有网友留言称，有被困的村民被蛇咬伤，且面临缺医少药的情况。
2: 汛期强降雨叠加内涝，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雨天是否是蛇类伤人的高发时段？那不慎被蛇咬伤之后，怎样急救才科学？又有哪些广为流传的方法其实是致命的误区？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此采访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一起来听他的解答。
3: 咱们先从自然规律来讲，强降雨、积水内涝的天气会改变野生蛇类它们的活动习惯吗？它们会不会因为下雨啊，往这个居民区或者是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呢？
4: 当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之中啊，所有的野生动物肯定我们都会趋利避害，那对于蛇也是一样。那所以呢，它一定会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低洼的这种地势，能够躲避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往居民区跑。但我觉得呢，可能会在人类所生活的区域呢，相对来说可能有些地方呢，比如说房屋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建筑结构可能相对更高，那可能会吸引这个蛇类去在这里进行这个躲避而已。
3: 如果说是饲养的这种蛇类的话，它们从生物属性上来说应该和这种野生的是一样的，它也会有类似的这种反应吧？
4: 对，那因为饲养蛇的角度而言的话，那因为人类的这些饲养的蛇的这些种类其实并没有被人类所谓的驯化成这种所谓家养动物，所以它依然保留着这个很多的野生的这些习性，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3: 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这个蛇更容易咬人，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那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有什么办法能够主动的规避被蛇攻击？
4: 所谓的这个下雨天这个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作为爬行动物本身呢，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呢，适应于这种水域环境或者说这种比较湿地环境的蛇类，那所以呢遇到这种天气，那大家尽量少前往啊，比如说这种也有可能出现蛇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环境啊，或者说呢这种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
3: 那万一被蛇咬伤了，尤其是内涝地区，可能还有这个交通受阻啊，没法立刻就医等等的，第一时间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做什么？
4: 我觉得呢，遇到这个蛇如果已经咬了人呢，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呢，第一时间呢应该先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当然呢，对于公众而言的话，要去判定这个是什么蛇肯定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在现有的条件下，那大家可以呢尽快的用手机，比如说把这个蛇的这种形象拍下来，乃至于把这个蛇干脆捉住或者直接把它弄死。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呢，首先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蛇，那当然还是要尽快的进行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这种医院。所谓的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说民间传说之中，大家所谓用嘴去吸毒液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靠谱，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另外呢，也有一些说法呢，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包扎的一些手段，那我觉得呢，对于非专业人员的话，大家的这个包扎呢可能也无法做到啊及时有效的去制止蛇毒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自己去尝试。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及时送去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
3: 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一些差别？
4: 我们大家虽然可能谈蛇色变，但是呢，蛇的种类很多，有很多的是无毒蛇。那当然呢，大家不用担心被无毒蛇咬伤。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言，因为普通的公众可能并不具备能够直接辨识这到底是什么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否能够知道这是无毒蛇还是有毒蛇，只要被蛇咬了，还是尽快去送到医院就医，以及把蛇的照片或者说蛇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有毒的蛇而言的话呢，当然

0: 相应的这些治疗机构啊，应该是具备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血清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具备比较齐备的这些血清，从而以备不时之需。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6: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随后，四川宜宾高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本次地震周边5公里、20公里范围内有多个村庄，周边县城距宜宾市26公里，距重庆市216公里。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再来关注甘肃。昨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多名人员被困。灾情发生以后，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截至昨晚10点，搜救人员已经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3: 今天上午，当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陇南市探昌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你好，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那当地的天气是否对救援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呢？
4: 好的，我现在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目前当地的天气以多云为主，由于当地地处山区，气候多变，就在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还迎来了短时雷阵雨，一度影响了救援进度。根据陇南市委宣传部的消息，预计今天上午9点，新闻发布会将在探昌县政府举行，通报抢险救援进展，介绍当前风险形势以及下一步工作。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到今天凌晨3点左右，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有人员被找到。探昌县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和西秦岭。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9: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8: 你和我，
9: 我和你，
8: 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0: 您是校长吗？
11: 我
10: 是来报道的。
11: 的校长王子凯，
12: 我早就接到乡里的通知了，
10: 他对你评价很
12: 高，一直在盼着呢。
10: 我对你更诚恳的觉得
13: 你就是新来的大学生老师吧？哎呀，这村里头啊都传疯了。
10: 现在咱们不是有4个老师了吗？
12: 我爱人叫李翠花。
10: 以后老师呀会越来越多的。
12: 就是这个、
10: 那为什么
12: 翠花
10: 这个翠花店后面是后儿呢？
14: 个大学生，
13: 你是大学生，有多么好的基础啊！
14: 妹
13: 我各方面都不如你，
12: 这些
13: 会拖累你的。
12: 都是要麻烦的。您要是放心的话，
13: 这件事情我们就当没听过，别再提了。
12: 啊，他过世了。
15: 多听听广播剧《山村之恋》。
10: 您是校长吗？我是来报道的。

0: 哦，我就是东关村的校长王子凯，你是？我是来自南京的李小萌，我是来报道的。
1: 哦，哎呀，快请坐，快请坐，太欢迎了！我早就接到乡里的通知了，一直在盼着呢。这村里百姓都知道有个大学生要来，生怕你不来呢。
0: 怎么会呢？
1: 哎呀，非常感谢你能来我们东关村小学，终于把你盼来了。 太好了，我这儿啊，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热水，你将就一下啊。
0: 谢谢校长。
1: 小萌啊，我们东关村的情况你了解吗？以前这个村子啊，没有学校，村里的孩子一年四季都要翻山越岭到几十里以外的镇上去上学，还要途经一片常有狼群出没的树林。
0: 尽管村里人多次想要剿灭这为数不多的野狼，可残约的几只还是给孩子们造成威胁，所以很多家长啊，宁可让孩子一辈子不识字儿，也不愿意冒风险让孩子去镇上读书。这个小村里边不识字儿的人推门可见，文化的缺失使这个小村更加贫穷。
2: 校长，我在报上看过你写的论文，关于东关村小学。
1: 你大学毕业以后，放弃了在大城市里生活的机会，回乡办起了小学。后来知道，原来你是我表哥王华的大学同学，他对你评价很高，我对你更增添了几分敬慕。唉，甭听王华的，他那张嘴一个顶我十个。我这人最平凡了，我是被这里的父老养大的，我把我的知识播种在这里，造福这里，这没什么。
0: 很多人都会选择这么做的。听说东关村很缺老师，所以我就来了。是啊，小学办好以后，这里的家长再不用担心孩子翻山越岭，再不用担心有狼的小树林了。周边村子的孩子也都纷纷被送进了我们学校。学生的增长、老师的短缺，这成了棘手的问题。五个班加上我这个校长。 一共才三个老师，两个老师负责三个班，我负责两个班，忙的很少有吃饭的空。调来的老师也是找借口离开。嗨，谁愿意待在这个交通不方便的贫穷的小山村呢？老师走了一任又一任，隔三差五的换着，不仅对教学安排上面造成了压力，还打击了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啊。
2: 那。
1: 把路修好了不就好了吗？要想富，先修路，交通方便了，其他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呀。我向市里反映了好多次交通问题，市里都是以资金紧缺为由，给拒绝了。
2: 啊？
1: 由于交通不便，去乡里开个会都要走上几十里山路。交通问题更让乡亲们不能使用一件机械工具，就连拖拉机在这里也没法行走。 只有靠着挑担来劳作。山里的柑橘啊，又大又甜，由于没法营运出去，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烂掉。哎，面朝黄土的关东村人啊，穷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
2: 没事，校长，现在咱们不是有四个老师了吗？以后老师呀，会越来越多的。只要咱们村里的成绩上去了。
1: 市里头也会开始关注其他问题的，小萌啊，你能来我们这穷乡僻壤，非常激动。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这里条件艰苦，夏季蚊虫叮咬，整个学校也没有一个电风扇，冬天就是火炕。你住惯了城里的生活，不知道这里能顶得住吗？
2: 校长，你放心。 我来之前就做好一切准备了，我想我能吃得下苦。<笑>哎，好。校长，刚刚你是在改作业吗？我有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吗？
1: 哎，你一路风尘仆仆的，还是先住下来歇着吧。
2: 没事儿，反正我现在闲着也是闲着。 这个我知道答案，我来吧。
1: 行。
0: 校长。
1: 啊？
0: 这个小本子是你的吗？
1: 啊啊！
0: 我不是故意翻的，我以为是作业，所以。
1: 嗨，我从小被村里一位老人家捡了回来，名字也是老人家请教书先生给起的。后来他过世了，我又成了吃百家饭的孤儿。这个小本子啊，就是那会儿开始用的，记录着吃过哪家的饭，穿过哪家的衣服，这些恩情啊，都是要慢慢还的。
0: 所以每个名字后面都写了一个恩字吗？
1: 对呀。
0: 那为什么这个翠花店后面是后恩呢？
1: 他对我像亲生儿子一样好，老带我去逮野味儿，衣服鞋子啊，都是让翠花帮我做的。考大学的时候，也是他为我准备的行李、路费。
0: 这位老人家心肠可真好。
1: 我们这个村的村民，心肠都不坏。对了，等会儿你在我家对面住下吧。我爱人身体不好，每天都在家的。如果你无聊了，可以去找他说说话。
0: 你结婚了？
1: 啊，我爱人叫李翠花，就是本子上这个翠花爹的女儿。
0: 大嫂好，我是东关村小学的老师李小萌。
2: 哎呀，你就是新来的大学生老师吧？哎呀，这村里头啊都传疯了。
0: 嗯，我就住对面，听校长说你身体不好，所以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地方。
2: 哎，不用不用，
0: 我这刚做了一份饺子，猪肉白菜馅的，不知道大嫂喜不喜欢吃啊？
2: 喜欢喜欢。
0: 那你尝尝还合胃口不？
2: 好吃，我最喜欢猪肉白菜馅的饺子了。
0: 那我以后隔几天就给你做一份。嗯，
2: 不用不用这么麻烦。
0: 没事的，我也喜欢吃饺子，我在东关村住下了，以后很多事情还要大嫂多多关照呢。
2: 你这妹子嘴真甜。
0: 哪里啊？
2: 哎，子凯他人呢？
0: 校长还在学校改作业。
2: 哎呀，他这人呐，老是这么忙。
0: 校长他经常这么加班吗？
2: 可不是，托人喊他吃个饭吧，老说作业没改完，忙起来呀，一天就吃一口馒头，这样下去身体哪受得了啊？
0: 嗯，这样吧，大嫂，以后放学了我帮校长改作业，这样他就能早点回家吃饭了。
2: 哎，别别别，妹子，他忙他的，做惯了也没啥，可别累着你了。
0: 没什么，反正我一个人在外地，没牵没挂的。早回家晚回家也没有什么。
2: 哎，妹子，你这么说呀，我可就不高兴了啊！你咋是一个人呢？到了咱东关村啊，大家伙都是你的家人。
0: 我工作没校长累，两个人改作业总比一个人改得快，没事的。
2: 哎，啊，对了，妹子，我们家后院种了蔬菜水果，你要是爱吃啊，就自个儿摘啊，别把自己当外人啊。
0: 嗯，我知道了。大嫂，你身体哪儿不舒服吗？我表哥是个医生，也许能帮上忙。
2: 唉，风湿病，后来又合了风心病，挺严重的，吃药也不见好。
0: 听说这个病疼起来可难受了。
2: 唉，可不是，好的时候啊，可以洗衣做饭，还在院子里种些蔬菜，这病情一发作啊，就会关节红肿疼痛，不能自己穿衣，甚至吃饭呀都要子凯喂，尤其是这几年呢，经常浑身肿痛，有时候啊好几天都不能下地。这医生说了，千万不能生孩子，会连累大人的生命。
0: 啊，这么严重？
2: 唉，虽然子凯说啊，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养老院，我们老了去那里更省心，那里啊有很多老人聚在那儿，下棋说笑的，很开心的。哎，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他那么喜欢小孩子。
0: 大嫂，你不要想太多，我相信校长他不会介意的。
2: 我知道

0: 今天怎么没到处乱跑啊？我进去看看。翠花，
1: 子凯哥，
0: 怎么大中午的还躺在床上？身体不舒服？
1: 我没事儿，小病。
0: 阿伯，翠花她怎么了？
2: 翠花性格要强，从小做活就急，田里更是把好手，经常晨间还带着露水就下地干活啊，没几年啊就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啊，病情时好时坏，有时候啊就像好人似的，有时候犯病了、啊、走路就一瘸一拐的，手指头关节啊也经常是红肿，这还怎么下地呀、啊、
0: 我在城里有同学，可以托他们帮忙在大医院买药，不会有事的。
2: 在乡下，如果女人没了劳动能力是很难嫁的事儿啊，眼看翠花到了出嫁年龄，别说稍好的家庭啊，就是一般家庭也不会要这么一个累赘的。
0: 这个病啊不难治，您别愁啊。
2: 我能不愁吗？我这把年纪了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女儿身子有病还没有个归宿，这以后一个人可怎么过呀？
0: 阿伯，您要是放心的话，就把翠花交给我吧。
2: 你们
0: 家对我恩重如山，翠花心底善良，不但给自己做衣做饭有好吃的，总不忘了给我留一份，对我那也是真心的好。
2: 那怎么行啊，你一个大学生娶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妹子，还是个有病的农村妹子，传出去不让人笑话呀。
0: 阿伯，翠花需要人照顾，你也到了该享福的年纪了，这种事儿就交给我吧。只不过我跟他两个人住一起不方便，而且他以后该怎么办啊？我觉得让我娶了翠花最合适不过。
1: 我不同意。
0: 翠花，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1: 你是大学生有多么好的前途啊，我各方面都不如你，会拖累你的。
0: 翠花，
1: 我跟我爹都不同意，这件事情我们就当没听过，别再提了。
3: 那你们为什么又结婚了呀？
1: 后来我爹上山帮我采药的时候不小心摔下去了，临走的时候他拉着子凯的手说，托他好好照顾我。
3: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位好心的老人家他会。
1: 我们的婚礼没有惊动任何人，子凯也没有通知任何一位同学，只有村长和学校的两位老师聚在一起做了几个菜，吃了一顿饭就算是结婚了。我以前到处野惯了，闷在床上闷得很烦躁，经常发脾气，赌气不吃饭，摔桌子打碗的，子凯也由着我耍小性子，从来没有给我红过脸。
3: 校长真的是个很好的人。
1: 是啊。
3: 大嫂，饺子吃好了吗？我去洗碗。
1: 哎，别，等子凯回来让他洗吧。
3: 家里还没做饭吧？校长回来怎么办呀？
1: 他回来自己会做的。
3: 那吃饭得多晚了呀？这样吧，我再给他做一份饺子，很快的。
1: 哎，不麻烦了。
3: 没事儿。
0: 哈，我回来了。
1: 哎，怎么这么晚呢？
0: 啊，学校来了个大学生老师，谈了会儿话，再改作业就晚了点儿。
1: 哦，哎，我挺喜欢这妹子的。
0: 哎，你们见过？

0: 我喜欢这妹子啊，水汪汪的大眼睛，还有那一说话就含羞的小脸儿。来了呀，帮我做这个做那个，一点也没有城里人的架子。我看这姑娘啊，差不多能待下去的。
1: 嗨，城里人都很娇气的，不知道能不能待得下，倒是挺善良诚恳的，试试吧。
0: 她虽然生在城市啊，但是受到农村长大的母亲的影响，不但有着城里人的素质，还有着农村人的朴实，挺好的。
1: 是吗？
0: 是啊，她给我做了份饺子，可好吃了。听说我们家没做饭呀，等你回来还得自己动手，又给你去做了一份饺子。
1: 咋能这么麻烦别人啊？
0: 这乡里乡亲的，不都是麻烦来麻烦去，才能拴成一家人的吗？
1: 这
2: 饺子做好了，校长你回家了，正好来吃饺子。
1: 哎，你们吃你们吃。
2: 我跟大嫂都吃过了，尝尝我的手艺吧。
1: 哦，味道很好啊，小萌。
2: 跟我妈学的。
0: 不知道为什么呀，我一看到妹子就心情特别好。
2: 叫我小萌吧。
0: 哎，小萌啊。
2: 大嫂啥事儿啊？
0: 哎，我说小萌啊，以后啊喊我嫂子。大嫂大嫂的多客气啊，不亲切。喊子凯呀也不要喊校长了，就喊哥啊。你一个人出门在外呀，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呢就是你的哥嫂，你就是我们的亲妹妹。
2: 这
0: 子凯你说，我们早就拿小萌当亲妹妹了，是不
1: 是啊？是啊。
2: 嗯，哥嫂子。
0: 哎，这才是我的好妹子。
1: 看你嫂子高兴的。
2: 喂，这里是东关村小学。
3: 小萌，什么时候回家啊？
2: 表哥。
3: 你爸妈都催你好几次了，你也没个准信儿，这几天索性让我来问，什么时候回家？
2: 我这边事儿还没有忙完呢。
3: 忙什么呢？学校考试应该早考完了吧，学生都放假了，你们当老师的怎么还有事情忙啊？
2: 我在改试卷。
3: 改个卷只要改几天啊，赶紧回家吧，大半年没见，你不想你爸妈吗？
2: 就你那个校长同学，他媳妇病情恶化了，我想留下来照顾他。
3: 你说王子凯他媳妇，他那个风湿病还没好吗？
2: 恶化了，咳血，神情恍惚，不怎么吃东西，而且还大小便失禁，我想给他做点吃的，洗洗被褥。
3: 你就做这些脏活累活，你爸妈知道了会怎么想啊？
2: 没事的，表哥，我要是走了，子凯哥一个人会忙不过来的。啊，对了，表哥，你能帮我联系一家医院吗？
3: 好好，没问题，不要让自己太辛苦，知道不？
2: 嗯。
1: 翠花，还是听我的，到市里医院住一段时间吧。
0: 不去，年年冬天住院，钱都被我花光了，欠人家村长的钱还没还呢。你看你衣服都是好几年前的，去乡里开会啊，就你寒酸。
1: 哎呀，钱我会想办法，马上过年了，还是先看病，病情好些了也过个好年，是不是？
0: 哎呀，不要说了，说不去就不去，我知道我的病看不好，也没几天活头了，花钱也是白费。
1: 好好好，咱不去，你看你一着急又喘了。
2: 哥，我有话想跟嫂子说。
1: 啊，我去把饭热一下，帮我劝劝他。
2: 嗯，嫂子，我表哥帮我联系了一个医生，医术可高明了，那家医院离咱们这儿不远，我已经预约好了，明天咱们就过去。
0: 小萌啊，自从你来之后，我的心情好多了，以前心情郁闷啊，经常对着你哥发脾气，我这人呢，本来就是性子急，脾气不好，你哥性子柔和，总是让着我。小萌，你说我这一辈子也没给他留个后代，要是我死了之后，你哥一个人怎么办呀？可是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就子凯一个人挣钱，那么一丁点工资哪里够花呀？我不想再害他了。
2: 嫂子，你不会有事的，我这里有点积蓄，够看病的钱了， 医院那边也都说好了，明天咱们去一趟啊，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小萌，谢谢你。
2: 嫂子，我没有姐姐，你对我就像亲姐姐一样疼爱，我们是一家人，在一起吃一起住，说客气话就见外了。你好好休息，明天还得赶路呢。
0: 哎，
1: 哎呀，小萌，谢谢你啊，辛苦你了。
2: 比起哥的担子，我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哥，你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咱们就动身。哥，哥，嫂子，嫂子，快起床了，去医院了。哥，你眼睛怎么红红的？嫂子呢？
1: 你嫂子啊，你嫂子走了。
2: 走？他病还没好，能走哪儿去啊？
1: 他过世了。
2: 什么？我不会的，嫂子。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山村之恋》，编剧兔子，李小萌由夏虫饰演，王子凯由小兔哥哥饰演，李翠花由满小满饰演，翠花爹由小艺饰演，王华由小诺饰演，马局长由北方饰演，女教师由花花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